Ernest Besame Mucho 以及罗大佑的《心瓜波波》还有李哲毅的《弦舞》。那么进入到八点钟，其实音乐会也快要结束哦。接下来要为您安排到的一样是李哲毅老师的作品，我们来听《掌中随想曲》。李哲毅老师把儿时观看布袋戏的回忆化作为音符，透过旋律不停的转换，听众朋友们可以想象英雄出场、浪漫爱情以及冒险历程等等的生动画面，充满了故事感。为各位挑选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收录在李哲毅老师的专辑《生日快乐台湾》当中的作品。

持续安排到的呢是奥芬巴哈的歌剧《地狱里的奥菲欧》当中最著名的序曲，又有可能会被翻译为《天堂与地狱序曲》。那么在这个序曲当中，前面有非常长的一个乐段，或许您听过，或许您觉得很熟悉，或许你没有听过，但是后半部分的乐段就是最著名的康康舞曲了。轻快飞跃的节奏会带领各位听众朋友们进入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派对气氛。为您挑选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由指挥家威利·马蒂斯指挥匈牙利爱乐管弦乐团所灌制的录音。

0: 每点凝视。
1: 我是市场心理师朱心怡。当我出社会了以后，我觉得我慢慢的感觉到我的视障原来是一种祝福。
2: 年少时曾把市民看作业障，长大后却成为心仪独一无二的礼物。他独具慧眼，总能在个案身上找到黄金。
1: 我在辅导一个高中的学生，他抽烟抽得很严重。我就问他，我说，可是你只要抽一包，你也没有多抽，你是怎么做到的？他就跟我讲说，你不知道抽烟要钱吗？所以我继续再问他说，他就会去偷啊，去抢啊，可是你却没有。他就跟我讲说，我是单亲欸，如果我被抓去关，哎，我妈怎么办？我那时候马上看到黄金，我就回馈给他，我说，你可能是一个抽烟而且抽烟抽很凶的坏孩子，可是在我眼中，你是一个照顾妈妈的好孩子。那我觉得到这一刻的时候，他和我都很感动。
0: 看不见也能听懂你的心，爱由自己开始，美从心里出发。般若科技，大谷种铁。

0: 曾经喜欢回头看，计算那些错过的时光，现在最喜欢的人是自己，也终于肯为自己出发。日本山林轻健行，享受深呼吸，一天一座美术馆，让艺术为此刻的灵魂上色，带爸妈一起旅行，刻制一段专属回忆。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
1: 我是喜欢旅行社詹青芝，更好的自己正在路上，等你相遇。
0: 因为喜欢，所以旅行。喜欢旅行社，04-2320-1618。
2: 从台中向上路发起，到全球分支据点，美绿实业的电声科技产品阳明国际，更获富比士杂志评选为亚太地区营收10亿美元以下最佳200家企业之一。不论枝叶伸展到哪里，根始终在这里。
3: 美绿实业与富林助听器与您听见生命的美好。
4: 月薪10万免经验可，叫你后康。
5: 小心求职也会踩雷，应征前应确认公司资讯、工作内容，并告知亲友面试地点。面试时更要注意，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喝不明饮料，不做非法工作。
4: 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安心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2: 如果建筑会说话，他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12南新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6: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7: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8: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9: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家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7: 真才专线04-2325-0566。
10: 心安保全最用心，
11: 让你生活
10: 更安心。
12: Lisa 姐，今天早上要和王董提案，下午赶场两个 meeting，交通和餐点都安排好了哦。
13: 晚上我还要去看女儿演出。
12: 姐，你当妻子、当妈妈，又当公司高管，怎么好像都不会累啊？
13: 时间管理有你这个得力助手，健康有晨月诊所为我掌握女性担心的荷尔蒙、代谢与各项身心指标。
12: 啊，健检有这个用处吗？
13: 当然，数据会告诉我这阶段该冲刺还是放假，有这种底气才能做自己生命的女王啊。
14: 懂你身体的变化，医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04-2255-2555。
15: 1+1=2，三语建材乘以高年级俱乐部的故事。
16: 现在老友老酒老伴，这个是以后未来我们老人最好的一个生活方式。我是山宇建材负责人陈东庆。
15: 以90岁可蹲、可站、可走为目标，打造银发饭店，向高龄长者传递幸福的生活提案。大义应用山宇的室内外瓷砖、人工草皮、拟真绿墙等建材来实现。
17: 我是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龙生。我们跟山宇建材合作很多年了，山宇的优势就是它产品多元化，提供整合服务，不论是在建筑外观或是我们室内材料都有，连高年级俱乐部我们公社使用就他们的人工草皮，还有我们一楼庭园使用的植栽立墙。
15: 我是陈亮宇，山宇建材与您逐梦，04-2426-4547。
2: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回到八点钟过后日出印象的节目，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是由夏一指挥皇家大会堂管弦乐团，以及由钢琴家罗纳德·布罗伊蒂加姆，还有小号演奏家彼得·马苏尔所带来 Shostakovich 的第一号爵士组曲当中的第一个乐章圆舞曲。最后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Shostakovich 他的第二号华尔兹。这首圆舞曲呢，融合了俄罗斯式的忧郁与华丽的节奏，带有一种独特的苦中作乐的氛围，也为这场音乐会，也就是湖北国小以及光复国小的联合音乐会弦影之音音乐响双城

的圆舞曲。那么待会儿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就会发现到，哇，肖斯塔科维奇他所谱写的这些圆舞曲听起来都有一点点的像哦。一样为你安排到的是夏一指挥皇家大会堂管弦乐团所带来的《全世录》。

陈贵珠作词，黄敏作曲，洪荣宏所演唱《休息后》。黄敏是台湾重要的音乐创作人，本名黄东坤，1927年出生在台南。音乐和摄影是黄敏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在追求的过程却常境身心煎熬。战乱时历经多次生死劫难的黄敏，1947年随《安平追想曲》的作曲家许石学习音乐，一开始创作一系列歌曲，《醉心鸾》《欧玫瑰》都是黄敏的成名曲，也曾谱写国语歌曲多年。但他一心想要提升台语唱片的水准，与歌手洪荣宏合作，《拍楼唔通行》《休息后》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作品。

0: 料理不只是味道，而是一场与土地的对话。绿色餐厅不是卖点，而是一个起点。我是浩福，感谢米其林绿星的肯定，感谢大地的馈赠。我常思考如何让美好的食材化为餐盘上的字母，珍惜在餐桌上与你交汇的时刻，和你一起用吃让世界更美好。
1: 2025米其林绿星土胖地方餐厅，台中复兴路四段17巷12号，预约请拨0976-866-098。
2: 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我的快乐空气制造机。
3: 没错，阿拉斯加轻钢架除菌循环扇，不止让冷气超速降温，独家 Plasma 净化离子技术，感觉办公就像在森林浴一样。04-2522-2186，
4: 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
5: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6: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7: 阿母，母亲节我有很多的礼物要给你哦。
8: 什么礼物啊？
7: 我要送你一台按摩椅。
8: 敢不太贵？
7: 没，只要靠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的门市，月付799，Tokuyo Mini 完美按摩椅，直接砸上去。
8: 真好哦，那这样就快来去远传。
9: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啊。
10: 活动详情请洽远传门市人员。
11: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喂饱竹心更竹生活，矗立五旗核心，喂饱建设打敦主人。04-2320-1000。
12: Transgo 全是未来，喂饱建设。
1: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13: 今天是你到别人家的好日子，
14: 恭喜陈总经理来交车了。
13: 别人家女儿有嫁妆，我们家从赏车、订车、交车、售后服务都有温度。
15: 祝你生日，
14: 王老板，我们来送生日礼物咯。
16: 这么好啊，
13: 只要你回家，
17: 欢迎光临，
13: 一定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为你贴心服务。
14: 这是畅销书小书房，以及按摩椅，全年后精致餐点。
18: 每交付一部车，就像实践一个永恒承诺。Infinity 专注细节，力求完美，以极致职人精神，用尊荣服务，期待您亲临感受。总是为你着想，裕民汽车，台中市政彰化花坛。Infinity。
19: 绿嘴来讲，它只是占了整个龙头的一个小部分，但是它却是绝大的一个关键点。
3: 用一般的水槽在清洗那些生菜叶的时候，本来很完美的生菜可能会有点受损，水龙头上面的这个切换，或者是它们柔和的水质，都会让我们的每一个食材有更好的加分。连这么小的一个产品都可以有这么细微的一个服务，我觉得 Curry 他们家就是已经做到非常高的一个境界了。我是主厨 Danny， 我珍惜食材，爱美厨味，珍惜地球。
11: 厨房中的宝石，德国科瑞厨用龙头总代理爱美厨味，04-728-3449。
10: Classical FM 97.7。
1: 回到8点半过后日出印象的节目，持续在空中要来跟各位分享我的生活。我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15: 家里的窗边啊，冷气机附近啊，总是会有几只黑漆漆的小鸟在那边大吵大闹呢。我原本以为只是路过的小鸟邻居，没想到他们竟然呢亲门踏户直接搬进我家哦。最近我发现呢，我家的冷气、室外机还有厨房的抽油烟机的排烟管竟然呢都被外来种的八哥强行占领主巢，每天呢听着他们在管子里钻来钻去的声音真的很让人崩溃。那为了要搞清楚这群不速之客到底是谁，我还特别去查了资料，才发现这不只是我个人的困扰，而是全台湾正在面临的生态危机。各位听众朋友们知道吗？根据来源显示，过去12年来，这一群外来种八哥的数量竟然增加了惊人的 550%。 这绝对不是听错，而是真的变得超级多。现在呢，我们在街头巷尾看到那些蹦蹦跳跳不怕人的黑鸟，大多数都不是本土的台湾八哥。研究发现哦，台湾原生的八哥现在只剩下了 5%， 其余高达 95% 都是外来的白尾八哥还有家八哥。那你可能会问，他们为什么不去树上筑巢，偏要来住我的冷气机或者是排油烟管呢？哇，这就是这群外来种厉害的地方哦。他们对城市的适应力非常强，特别喜欢找洞穴来筑巢。在野外呢，他们会找牙管或者是交通耗制的管子，因为大太阳下的金属管就像是一个天然的恒温孵蛋器，能够帮他们省下不少孵蛋的时间。而在我家呢，就是冷气室外机跟排油烟管呢，对他们来说简直就像是五星级豪宅一样。那到底要如何去分辨这些房客呢？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分辨一下您家附近的到底是保育类还是外来种。可以看嘴巴的颜色，如果嘴巴是象牙白色，那就是珍贵的二级保育类台湾冠八哥。那如果嘴巴是鲜黄色的话，哇，那就是外来种的白尾八哥或者是家八哥。目前大多数在都市横行的都是这些黄嘴八哥的外来种，他们当初是因为宠物商机被引进，后来呢因为弃养或者是逃脱，才会在台湾的野外大量的繁殖。那虽然他们在排烟管筑巢真的很让人困扰，但是从生态的角度来看，这群外来种八哥其实也只是顺着生物的本能想活下来。那真正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其实还是当初人类的行为。目前政府已经明文的规定了，八哥所属的两鸟科鸟类现在已经全面禁止输入。所以如果您也跟我一样遇到筑巢的困扰，除了清理跟防堵，或许我们也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些快要消失的本土冠八哥。那最后还是要来个温馨小提醒，如果要清理冷气机或者是排烟管内的鸟巢，建议是在非繁殖季节进行，并且穿戴口罩与手套来避免过敏跟禽流感的风险。那如果要彻底解决，可能就需要安装细网来防止鸟类再次的侵入。因为实在是太崩溃了这个生活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要选播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音乐来安慰我自己的心哦。为各位安排到的是钢琴家白建宇所带来格拉纳多斯所谱写的歌雅画册当中的油灯方当果舞曲。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宇宙黑灰加上金属布纹，才能装进我的摇滚魂。
3: 书房的宁静感当然是芦苇绿搭配克拉米色。至于妹妹的房间，
4: 艾格先生，我想要公主的颜色。
5: 当然没问题，彰显每个空间的个性是艾格最在乎的事。从色调设计到表面处理，总有一种搭配专属于你，为每个家人留下刚刚好的边界感，却又能彼此融合，展开你的特色领域，怎么搭都好搭。
6: 选择好品质，地球更永续，让 Age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Age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7: 我上次去采访的蒙恩听障烘焙坊开团订礼盒，要不要加一？
8: 你是说那一家由聋人师傅做的饼干吗？
7: 对啊，他们整个生产部都是以手语沟通，还有职人培训课程，让聋朋友发挥一技之长。我买回家当天晚上就吃完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8: 你那么挑嘴，居然一试成主顾，那我要加一。
7: 为了让更多聋朋友能够安心就业，近期蒙恩正在筹备新厂房，每个月定额支持圆梦计划，就可以收到特制产品，就像开盲盒一样，
8: 可以做公益，还有美味惊喜。那我要加二。
1: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9: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10: 谈成了大 case， 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啊。
9: 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10: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11: 美得让人心动。
3: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
9: 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10: 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12: 民国64年6月25，就是嘉记宝石公司开店的第一天。创办人呢，他一生以孝以善为先。
13: 他是何明源。阿丸阿姑也是嘉记宝石的第一号员工，创办人林一顺先生是他的姐夫。当时大人们都在店里忙碌，照料孩子们的工作都由小姑姑林红佐一手包办。
14: 小时候帮他们洗澡啊，带他们去补习啊，晚上都到了9点多才休息。
15: 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甚至到第四代，我们家公司的人资历经验都比我久。
13: 嘉记宝石不只是一家讲求诚信的珠宝企业，更是一个家族共同成就的故事。
16: 50周年，邀您见证非凡的璀璨旅程。传家之宝，尽在嘉记。嘉记宝石。
1: 大境建设，请您对时。现在时间上午9点。
4: 打开一扇门，走入一座山，大境云深，单元二，生态大宅，大境建设，大境云深。
0: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
17: 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18: 古典音乐台音乐资料库大解码。
19: 资料库大解码，在每个星期二的早晨九点钟，在空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开一扇古典音乐电台丰富的音乐资料库大门。大家早安，在今天呢，进入到了五月份。五月份要开启的是 New Age 新世纪音乐资料库的大门。那么自从觉如接手了日出印象节目的主持棒之后呢，我们的 New Age 新世纪音乐资料库今天要进入到第十八章的专辑哦。这张专辑就是钢琴家 Kevin Kern 凯文科恩的专辑《真爱今生 In My Life》。这是凯文科恩他迈向全新领域的尝试，在这张专辑当中扩展了动态表演的范围，力求在抚慰人心跟提振精神之间取得完美平衡。专辑以充满抒情旋律的钢琴乐句为混乱的世界提供反思、喜悦与和平的希望。内容收录到了九首原创作品，并且特别重新编曲诠释 Elton John 以及 The Beatles 的经典。开场曲选用了 Elton John 1975年比较冷门却非常美的 We All Fall In Love Sometimes，展现凯文·科恩非凡的浪漫品味，而结尾呢，则是会重新诠释 The Beatles 的同名歌曲，以优雅而诚恳的指尖触感，把这首反思的作品转化为动人的新世纪乐风，引领听众朋友们进入充满灵性的美妙旋律当中。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张专辑凯文·科恩的《In My Life》。

0: 姐，你看这篇文章说，有一成的乳癌患者年龄不到40岁耶。
1: 真的吗？这么说来，定期健康检查真的很重要耶。
2: 欢迎收听健康 Plus 越活越健康单元，我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黄志豪。乳癌一向是台湾女性的头号健康杀手之一，平均每12位女性就有一位会成为乳癌患者，每年更有接近3000人因此丧命。乳癌的风险因子相当多，除了遗传因素之外，像是压力大、作息不规律、缺乏运动、肥胖等等，都可能提高乳癌的风险。不过好消息是，如果能透过定期筛检及早发现，早期乳癌的治疗效果其实相当好，第一期乳癌5年存活率是 99%。 提醒女性朋友，从平常关心自己的身体开始，培养定期筛检的习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就是守护乳房健康最重要的第一步。

0: 健康没有如果早知道，你值得更爱自己一点。04-2255-2555，一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陈月诊所关心您。
1: 平安你好，您今天饿了吗？
2: 让赞美成为您生命中的祝福。欧老咖啡，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9号，04-2473-0883。欧老咖啡，
3: 真正让人沉睡的是凉爽、舒适与透气。施兰木德国百年手工床，搭配奥地利缪斯伯格马毛枕、马毛薄垫，天然材质让空气流动，身体也跟着呼吸。施兰木
4: Strum。
5: 一个好的建筑不只关乎硬体，更透过贴心售后与完善管理，让家永续保值。
6: 像日本，他们的物业也很讲究。我们公司有一个叫客户服务部，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售服 APP。好，这个是我们公司建制好，给每一个社区可以去用的。
5: 从小，父亲便教导他，管理好自己的房间，才能管理好一间公司。这份齐家治国的信念，成为雅馨与时俱进的治家格言。
6: 从小他给我灌输的观念就是说，你自己的房间如果都管理不好，你怎么能够管理一间公司？从自己先做起来，大家就愿意往这个方向去前进。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我是雅馨集团姚正月。
7: 我们家家风自由不受限，
8: 这边玩音乐，
9: 那边练瑜伽，
10: 还有这边加班，
11: 通通都有风。
7: 阿拉斯加 Vivi 折叠循环扇，涡旋气流，八面循环，壁挂不占空间，变频超级省电。Vivi 折叠循环扇，让家中所有的风很自由。04-2522-2186，
12: 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
13: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14: 哎呦，爸，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15: 放心，我有准备。欧都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都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7: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5: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隆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16: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回到九点钟过后日出印象的节目，持续在空中为你安排到的，这是凯文科恩的 In My Life 真爱今生。凯文科恩在创作上展现了深厚的旋律造诣哦，他能够巧妙地编织旋律跟和弦，像是专辑当中的合奏精品 Dance of the Searching Souls 就备受乐评家乔纳森·威德兰的推崇。透过 Love's First Smile 以及 To Sleep on Angel's Wings 还有 Twirling in Time 这些作品，都可以清楚地听见凯文·科恩他是如何运用钢琴来呈现视觉感，所以不止听见还能看见。这种被他称为声音绘画的独特手法，能够引导听众朋友们透过音乐想象出他所描述的风景，不论是精致的独奏还是多样的

今年是我们古典音乐台30周年，为了感谢大中部地区的听众朋友从1996年以来的陪伴，我们在5月份的台庆月特别规划了周周抽经典唱片的点歌抽奖活动。整个5月只要锁定我们 Facebook 粉丝专页每周一发布的活动贴文，并且在下方完成两个简单的留言步骤，就有机会获奖。第一步，留言分享您与古典音乐台走过30年来的祝福或者是小故事。第二步，写下一首您最想听的古典音乐曲目。我们会在5月的每一个星期五，也就是5月8号、15号、22号还有29号，每次抽出10位幸运的听众。中奖的朋友可以获得主持人精心挑选的经典实体唱

片一张。另外还有空中传情的福利，您留言许愿的曲目，我们将会特别安排在电台节目中为您播出。这边也提醒想要参加的朋友几项活动须知。得奖名单抽出后，我们会主动私讯得奖者，告知曲目播出的日期与时间，也请您务必在当周回复收件资讯，方便我们寄送唱片。为了让更多听众朋友们能够分享这份喜悦，活动每人限中奖一次，现在就上古典音乐电台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留言点歌吧。有生之年听古典，中部地区的音乐凉拌 FM 97.7， 感谢有您。

0: 山城的渔人牧歌。
1: 我是普济宣教部的传道，我叫陈佩秀。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常常听我们赵董啊，还有我们小牧师讲服侍善工，然后讲谢伟医师，然后讲阿公阿嬷。我当时其实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一个机构这么喜欢讲历史？听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哎，其实这样的历史很重要，因为我不是只有活在当下。这个服侍会有现在的这个规模或者是现在的样貌，是过去的见证人很认真在医院工作的人他们所营造出来或者他们所堆积出来，同时也是神的工。所以历史就让我看见，哎，这个医院过去到现在都非常的认真努力，我就会有一种参与感。虽然我过去不在，但是透过历史，透过他们的分享，仿佛我也参与在里面，只是我是一个好像阅读者跟旁观者的角色，但是现在我成为一个参与者。
2: 因为爱，多走一里路，让神的恩典与祝福不分城乡。我是普里基督教医院院长苏世强。

0: 哦，功课那么多，我写不完啦。
1: 孩子不是闹脾气，是过敏，让他无法专心。
2: 哦，家里这么闷，怎么不开窗？哦，
3: 司马科防霾纱窗，为你守住家的健康呼吸，与逢甲大学深度合作，共建专为防霾纱窗研发的实验室，携手打造一道会呼吸的隐形防护网，有效减缓 PM2.5 灰尘与油烟味，让风进得来，烦恼进不来。司马科让你只要选一次，就是最对的那一次。
4: 会思考的窗，司马科防霾纱窗，立即拨打0809-017-830。
5: La città è fatta di memorie e noi speriamo con le nostre architetture di rappresentare la memoria futura della città.
6: 希望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留在未来的建筑城市记忆中，永恒流传。
7: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6: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8: 唉，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9: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10: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0423821119。
11: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2: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13: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地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14: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推手节目主持人林梅林。5月9日周六上午10点，要为您介绍金鼎奖作家林满秋的作品《那个叫狐神的女孩》，由未来出版。一个自称狐神的落魄女孩，提着一皮箱许愿钱币出现在民宿门口，她宣称湖水已不再纯净，必须上岸逃命。这是女孩的疯狂一语，还是最后的警讯？而那些沉入湖底的神仙石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背叛与秘密？请锁定周六上午10点的阅读推手，听听湖神最真诚的告白。
16: Classical FM 97.7。
17: 这是一位以声音、旋律用心耕耘30年岁月土壤的农夫，用音乐浇灌生活，让每个人的生命种子长出不同的花朵。我是李咏，祝福古典音乐台在时间的花园里引领不同世代的你我，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11: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18: 回到9点半过后音乐资料库大解码的特别节目单元，今天在空中跟您分享到的就是凯文·科恩的 In My Life 真爱今生。 这位当代大师的音乐养成其实呢，源自于他在古典跟爵士领域长期累积的深厚训练。凯文·科恩天生法定失明，但他从来都没有停止创作。曾经受到同样失明的爵士传奇大师乔治·西林爵士悉心指导，西林爵士启发了凯文·科恩对即兴演奏的热爱，并且传授给他最重要的秘诀，也就是在乐句当中预留空间。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让音乐能够呼吸。这项关键教诲跟多年的古典根基结合，塑造出了凯文·科恩极具标志性的风格。对他来说，音乐是他描绘世界的画笔，他透过每一次的触键，为听众朋友们画出一幅幅动人的音乐图像，把这一份跨越视觉限制的美丽景致，透过音符传递到每一位听众的心灵深处。

在乐声当中，绝如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在空中陪伴我三个小时。五月份的日出印象歌单已经上线喽，赶快打开 Spotify 搜寻 DJ CCJ 绝如，把我的 playlist 加到您的歌单里，一起用音乐迎接每一天的曙光。希望您喜欢今天我安排的节目内容与选播的曲目。如果您对于节目有任何想法建议，都欢迎到古典音乐电台的官网留言，或者在 Facebook 搜寻 DJ CCJ 绝如， Instagram 搜寻 DJ 下底线 CCJ 来跟我互动交流。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钟日出印象，我们空中再会。

0: 台湾幸福进行曲，超马伊士玛张淑凤的人生马拉松。
1: 我是民众医院的院长，神经科医师，也是安宁专科医师，人家叫我超马伊士玛，因为我喜欢鼓励高龄运动，希望大家一起运动。
2: 有些人的生命跑道一路都在内圈，步伐稳定，从容优雅，但在小康家庭长大的张淑凤从小体弱多病，生命赛道注定比别人更长更远。这条与疾病同行的长路，练就了慢速往前的耐力，带着他跑进马拉松的世界。
1: 我大学的时候体重就是38公斤，而且我看起来就是比较小，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跑马拉松，也不知道自己运动是很在行的。我回想起来，跟这跑马拉松比较有关的就是我走路上学。我是住在华江桥那边，然后走到北一女，大概就是慢慢走40分。
2: 有点辛苦的成长经历早就替他练好了体力，只是离真正起跑还差临门一脚。年过半百后自觉有些发福，这一脚才算真正启动。
1: 因为从小也是还蛮喜欢考试的，就觉得我应该要有一个考试这样子，就参加10公里赛事。哇，跑到5公里的时候简直要命啊，因为没有跑过那么远嘛。但是我不是像人家说，哎，跑过就不要再跑了，就是我碰到贵人嘛。他就跟我说，你可以跑 10K， 你就可以跑半马。好，那我试试看，我就去跑。
2: 一句你可以，让张淑凤院长不断地给自己下战帖。但56岁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必须调整配速。
1: 我其实是急着看我的急诊病人，其实我根本都没有看到车子，然后我就被撞了。可是后来又参加几个赛事，又摔倒过一次，还有一次去当义工，就是从楼梯又摔一次，就是摔了2次，又加上那个车祸那一次，所以我的颈椎就压到我的神经。其实我先生就蛮担心了，他就说，啊，你如果再痛起来怎么办？我自己也会害怕，可是就觉得说不能运动很辛苦呢。所以我现在是24小时的超级马拉松65岁主女性的纪录保持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想，我们这辈子来是要干嘛的。那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去做我们行的，所以我们就是每天都在进步，就是要帮助旁边的人。
2: 在安宁病房里，超马伊士玛看尽了生命的终点，在马拉松赛道上却跑出生命的永恒意义。
0: 从心出发，每一步都是欢喜人生。美律实业与您共谱台湾幸福进行曲。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我心目中的宝贝蛋在哪里买呢？从孩子的成长到大人的保健防老，鸡蛋一直是我们家最完美的营养食材。我曾经跑遍了超商、市场，甚至是蛋鸡场，直到发现了桂园农场。他们养的蛋鸡白天享受充足的阳光，在益生菌土壤上嬉戏，喝富含能量的活水，晚上啊睡在无压迫的空间，难怪生的蛋特别好吃。唯一担心的是宝贝蛋都被扫光了，还好桂园农场可以订阅直送，你我不用再烦恼蛋的问题了。
3: 施法自然，蛋生健康，
0: 请搜寻桂园农场或电洽04-2471-6397。
2: 手快有，手慢无哦。
4: 20多年前，普里基督教医院创办人徐宾诺与基欧会医师的担心是：
5: 我们老了，谁愿意接棒呢？
4: 如今普基医师平均年龄58岁，四成以上65岁，护理人力缺口造成病房关床，勇敢接棒的热血年轻人在哪里呢？寻找愿意同行的你，加入普基医务关怀工作行列，让爱与陪伴在山城持续发光。请洽049-291-2151，分期2811。
6: 重庆心底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7: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8: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9: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新春十点，请您对时。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0: 午餐要吃什么呢？
11: 讲究健康与食材，就吃好一点，也帮助有需要的孩子多一点。卫衣便当首选新春十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12: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新闻进行曲，
13: 航空消息。受中东战火影响，3月份全球油价暴涨，国际航空燃油附加费4月大涨。对此，国际航空华航、长荣和新宇表示，5月燃油附加费不调涨，短程航线包含香港，仍维持每航段收取45美元，约新台币1422元， 长程航线每航段117美元，约新台币3698元。关于天气，今天受华南云雨区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高，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和宜兰降雨较持续明显，北部和中部山区甚至有可能出现局部大雨，夜晚起雨势逐渐趋缓。温度方面，北部和宜兰花莲仍偏凉，白天高温22到24度，中部和台东24到27度，南部27到30度，夜晚各地低温20到23度，感受湿凉，民众外出请增添衣物，注意保暖。空气品质部分，今天宜兰花东为良好等级，其他地区为普通等级。生活消息，高龄长辈换照新制延后到5月底上路，年龄从75岁下修到70岁，必须经过医院体检合格，包括视力和听力检查等，并完成2小时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上路，有效期限到75岁止，监理所近期将分流寄发换照通知书。此外，监理所表示，长辈逾期未换照不会注销驾照，但驾车上路算是违规行为，会开罚1800到3600元。地方消息，台中市每年登大坑步道达200多万人次，其中大坑9号步道是最亲民路线，但厕所不足一直遭山友诟病。建设局表示将启动改造计划，预计投入2000万，在机车停车场旁新建厕所，还将美化附近环境，成为既美观又舒适的厕所。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古关公务段进行台八线96公里碧绿西路段民隧道复建工程，即日起到7月15号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6点实施交管，并且每小时放行10分钟。公路局呼吁用路人耐心等候，并听从交管人员指挥通行，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苗栗县公共自行车已全面升级为 U-Bike 2.0 系统，目前已设221个站点，但全县18乡镇市中，卓兰、大湖、泰安、狮潭和西湖尚未设置，引发地方民代和民众关切。苗栗县政府交通公务处表示，5乡镇近期将设置 U-Bike， 预计6月中旬后18乡镇市都可使用，全县今年将增设25个站点，达236处。以上新闻内容由古典音乐台 FM97.7 整理报道，下节新闻时间在下午4点整。
0: 阳光强的有些超过想象，紫鸢花轻轻的微微摇晃，风从山峦起伏的另一头吹拂过来，带来向日葵的缤纷颜色。范谷向日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泛谷向日葵，我是 Emma。 这个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在 FM97.7 古典音乐台陪伴各位两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是星期二，节目开始我选播布拉姆斯的作品，揭开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序幕，是他21首匈牙利舞曲当中的第四号，由库特马舒指挥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好，黑马要提醒正在开车或即将要出门的听众朋友留意您的行车安全，也祝各位都有美好顺心的一天。接下来再为各位选播这首也是很著名的作品，来自德弗扎克的斯拉夫舞曲作品72八首当中的第二号，再次来欣赏由库特马舒指挥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的演出。

0: 每点凝视，
1: 我是视障心理师朱心怡。当我出社会了以后，我觉得我慢慢的感觉到我的视障原来是一种祝福。
2: 年少时曾把失明看作业障，长大后却成为心怡独一无二的礼物。他独具慧眼，总能在个案身上找到黄金。
1: 我在辅导一个高中的学生，他抽烟抽得很严重。我就问他，我说，可是你只要抽一包，你也没有多抽，你是怎么做到的？他就跟我讲说，你不知道抽烟要钱吗？所以我继续再问他说，他就会去偷啊，去抢啊，可是你却没有。他就跟我讲说，我是单亲欸，如果我被抓去关，哎，我妈怎么办？我那时候马上看到黄金，我就回馈给他，我说，你可能是一个抽烟，而且抽烟抽很凶的坏孩子，可是在我眼中，你是一个照顾妈妈的好孩子。那我觉得到这一刻的时候，他和我都很感动。
0: 看不见也能听懂你的心，爱由自己开始，美从心里出发。般若科技，大谷种铁。

0: 光是建筑的语言，不炫目，有温度，达到刚刚好的平衡。玉衡，北斗七星中最亮的一颗，串起七奇夜晚的轮廓，是城市夜空的制高点。我是姚仁恭，我用光的语汇诉说建筑的故事。联聚玉衡大厦，联聚建设。
1: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地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2: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3: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4: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5: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2: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5: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2: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发现生命力节目主持人邦琪。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哦。那在这个日子，我们可以多想一想那些在关系中用爱包容彼此的人。我们都学过食物链，很多人以为顶端的掠食者占尽优势，但他们每一餐都来之不易哦，需要耐心的等待，却仍然可能空手而归。在人与人之间，如果我们也总是想抢主导权，同样会消耗彼此的能量。本周节目与人群的拥抱共暖，尊重你我他的单元，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让关系不再是对立，而是能够更温暖一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不对，我说的才对。这个母亲节，也许我们都能用更柔和的方式彼此相待。我们周日空中见。
1: 为台湾的孩子预约一个美好的未来，请锁定本周日下午1点《发现生命力》节目。
7: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FM 97.7。

选播这首来自韩德尔的《皇家烟火》当中的序曲，是由伯纳迪尼指挥和风乐集巴洛克管弦乐团的演出。这首韩德尔为露天音乐会演奏时所写的作品哦，增加了铜管跟弦乐声部的编制，所以规模更加庞大了，超过百人以上的演出，所以气势也好，有这种雄壮庄严，那也已加入了明朗悠扬愉悦的曲风，除了有节庆味道之外呢，也有一种辉煌耀眼的气氛。除了序曲之外，还有布雷舞曲、和平欢庆跟小步舞曲。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当中的布雷舞曲和和平，我们来聆听的是由伯纳迪尼指挥和风乐集巴洛克管弦乐团的演出。

0: 呼吸狂想 Espresso。
1: 真的连呼吸也会心痛吗？如果家里 PM2.5 超标，心肺也跟着默默承受压力。
2: 空气品质的好坏跟心血管其实是有相大的关系。 PM2.5 的增加，它是一个毒性物质，它会影响我们的心脏里面的血管。如果常常暴露在这种环境中，它会引起所谓的冠心病，当然久了有可能会引起高血压或是其他的问题的出现，我们 会容易造成肺脏的老衰。所以它不良的空气品质最主要就是心肺都会造成伤害。
3: 空气它不只是舒适的问题，而是预防医学的一部分，所以做好防霾纱窗这一层，我们会让整体的健康更稳定。呼吸好空气，心脏不瞎忙。我是防霾专家谢元志 Weber。
2: 不伤心的呼吸，从居家微环境的改造开始。我是心脏科何鸿敏医师。
0: 实验的一小步是健康生活一大步，司马科防霾纱窗，让家的空气好 chill。

0: 们的梦想正无声地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1: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2: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12南新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3: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4: 想买中古车，又好怕踩雷哦。
5: 别怕，我刚在裕民汽车找到爱车了，他们把中古车当新车在服务。走，我带你

0: 趣。
1: 您好，裕民多品牌认证中古车有日系、欧系、国产、进口15个品牌，超过100台以上好车，来源清楚，品质有保障，原厂经营，满足您买卖中古车的需求。
2: 透明、专业、不踩雷，中古车最佳选择，裕民汽车，台中市市政路1号2楼，请洽04-2259-9088。
3: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4: 谈成了大 case， 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啊。
3: 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4: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5: 美得让人心动。
6: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
3: 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4: 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7: 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5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7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卫保建设04-2320-1000。
1: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8: Classical FM 97.7

FM 97.7古典音乐台，这首是延续广告前为贵播放韩德尔的《皇家烟火》，听到当中的欢庆，这是由伯纳迪尼指挥和风乐集巴洛克管弦乐团的演出。我们再来聆听韩德尔的《皇家烟火》当中的小步舞曲，由伯纳迪尼指挥和风乐集巴洛克管弦乐团的演出。也欢迎大家在下个小时继续回到梵谷向日葵。

0: 影响力时间 Her Story 精选集。
1: 想要当世界小姐，我想是每一个小女孩的梦想。我就很清楚知道，那不可能当到美。你看我的手，这只手，这只手被车子轮子压到，现在就变成歪的手了。然后我脸上，我还生过天花，所以脸上有疤，可能现在都是被皱纹皱起来了。
2: 听药师兼创业家宋顺莲说故事，总能发现他把伤痕用幽默修饰，但转身后却比谁都上进。
1: 这个是开玩笑讲的了，真的原因是我们家只有女儿，我们家没有儿子，妈妈就会有很多社会的眼光跟压力，所以她也不断的怀孕流产。虽然我爸爸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喝酒或赌钱，所以变成女孩子不输给男孩子这样的一个企图心，然后我也做到了，把阻力化为助力，来活出你自己那无限的可能。我是宋顺莲。
0: 以时光堆砌，以情面成就，首微美学邀您听见活出自我价值的 Her Story。

0: 哇，这炖饭口感很高明哎！浩夫主厨是不是藏了什么秘密呀？
1: 你吃出来了对吗？很多人以为 risotto 必须要用意大利米，但我的炖饭啊，用的是经过处理的台南十四号糙米，不仅保留了炖饭的口感，更能够将食物里程缩短99%以上。
2: 这甜点上的装饰神来一笔，好特别哦！是红萝卜皮吗
1: ？Bingo！红萝卜皮经过甜制，华丽变身为甜点上的孔雀。珍惜大地的正理，不浪费，也是对食材最高的敬意。
2: 哇，这一餐让我们对地球更温柔了。
3: 2025米其林绿星，台中土胖地方餐厅，始终跑在永续这条马拉松上。预约请拨0976-866-098。
4: 那一夜，莫拉克风灾席卷，村庄与房屋建筑接连倒塌。这一幕牵动一位建筑人近20年不变的永续行动。威正营造为社福团体无偿修缮，更串联供应链推动绿建筑与灾后重建，一路实践利己更利他的 ESG 愿景。
5: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威正营造，许安开发。
6: 尊重多元文化，创造更多可能。不论性别、年龄或背景，在 AGR 都享有公平培训与成长机会。这份多元共融的精神也深植在 AGR 的产品中，从材质花色、室内风格到永续环保，实现因地制宜的最佳解答，让 AG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AG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7: 风变干净了，阳光好温柔，人生再也不怕风雨来袭。
8: 风光 AI 三次方窗，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面对台风豪雨，守住安全，不怕烈日高温，留住舒适，阻挡空污，守护呼吸，安全。舒适健康，一窗到位。
7: 风光 AI 集团，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
9: 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请您对时，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0: 建筑用光的笔触改写夜空，让绽放的线条成为经典。我是刘景云，生活家建设用好建筑，陪你找到生活最好的样子。
11: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12: 光强的有些超过想象，紫鸢花轻轻的微微摇晃，风从山峦起伏的另一头吹拂过来，带来向日葵的缤纷颜色。向日葵。

FM 97.7古典音乐台，欢迎继续收听第二小时的梵谷向日葵，我是伊玛。这个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在空中陪伴各位两个小时的时间。伊玛也再次问候大家，祝各位都有美好顺心的一天，也提醒正在开车或即将要出门听众朋友留意行车安全。好，旋波，这是来自贝多芬的第三号小提琴奏鸣曲，是由小提琴家基顿克莱曼与钢琴家阿格利希所带来的第一乐章。那我们继续再来欣赏第二乐章，待会回到节目当中会继续为各位播放第三乐章。

0: 餐桌上的哲学家 Our Food 绿色飨宴。
1: 因为我一直觉得料理不是只有味道，它还有节奏、画面、温度，甚至情感，所以我在这几道菜的时候不会只想食材，而是会先想这道菜要让人先看见什么。有些菜我会从土地出发，有些菜会从记忆，有些菜会从季节。简单来说，做菜是一种转译，写菜说菜也是一种转译。譬如说我们最近的这个餐会，那我就在想春天有什么，春天种子萌发，色彩缤纷，所以在第一阶段的部分我就透过饮品饮料，你的嗅觉被打开。接下来的是豆子，四种豆子结合在一起，象征土地里面的种子开始萌发。最后我用春日如画，你可以透过那些蔬菜泥不同颜色来作画。那最后的话是收回来在土地，所以我用南瓜做了一个厚土，用草莓来做一个最后的收尾。用料理写日记，我是主厨浩福。
0: 用好料理说好故事， Tupang 地方餐厅，用食物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0: 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一个好的商品，我是要安装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我们公司是属于一条龙生产，因为这些东西你不是自己生产，你是跟别人买的话，不是你开发者一开始所要求的这些的一些精准度，或者是在操作性能这部分不一样的话，整体的一个商品就会有所改变。我们要做就要做好，我们就从头到尾我们都要去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1: 提升建筑环境，打造美好生活。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2: 重启基地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3: 哎，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4: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5: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04-2382-1119。
6: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7: 听不见的贝多芬，让我们听见命运。有些人默默隐藏在背后，无声地坚持着有声的感动。美绿实业深耕电声、无线及软体技术，专业扬声器元件，就像声音的心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传递幸福的声音，生生不息。
8: 美绿实业与富林助听器与您听见生命的美好。
9: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回到范谷向日葵节目当中，这首是延续广告前为鬼播放贝多芬的第三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中乐章，是由小提琴家基顿克莱曼与钢琴家阿格利希的合作演出。好，接下来为鬼选播这首是来自法国浪漫乐派作曲家马斯奈的管弦组曲，我挑选是第五号泰戈夫标题拿破里风光。我们先来欣赏当中的舞蹈以及行列和即兴，这是由欧尔宋斯指挥纽西兰交响乐团的演出，一起来欣赏。

0: 教育花园，出发吧，大雪山下的宇宙之子中坑实验小学。台中和平区藏着一所全台最安静的小学，走进校园没有嬉闹声，孩子也无需钟声提醒，就自动切换工作与休息模式。中坑实小低年级主教罗可琴告诉我们，这种自我管理孩子们从六岁入校门就开始建立。
1: 在低年段要让小孩知道什么场合该有什么样的礼仪啊，建立他们生活的作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教具，他们使用完就是要放回去原位，随时都可以跟老师一起讨论，这是一种建立自律，然后也是一种迈向独立的一个过程。

0: 陪伴孩子与教学进度如何取得平衡呢？默默付出的行政团队是最强后盾。
1: 我是中坑国小的教务主任徐大卫，重点就是我们其实更多是支持第一线的导师，行政更像是一个教育现场的火车头，最新的政策我们也需要整理，然后再把这些资讯带给第一线的导师。
2: 放手，让孩子在自由中学习责任，在环境中吸收知识，中坑国小的孩子真幸福。我是国际杰人会中华民国总会义泰工业赵怡君。

0: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1: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龙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2: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12南新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3: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敬请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4: 真正让人沉睡的是凉爽、舒适与透气。施兰木德国百年手工床，搭配奥地利缪斯伯格马毛枕、马毛薄垫，天然材质让空气流动，身体也跟着呼吸。施兰木
5: Strom，
0: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猪农场调研。
6: 我哥有一些朋友，他是养猪的。那他觉得口蹄疫底下吸掉就严重了，我哥就提出说啊，不然你试试看。
0: 时光倒回20多年前，那时食品安全观念尚未普及，一次口蹄疫侵袭让全台养猪业陷入恐慌。香草猪家族创办人廖家摩先生与团队新手推出免疫一号，阻隔疫情，也擦亮香草猪食品安全的金字招牌。
6: 其实早期要推这个不用药很困难，观念上对于这种食物的品质的要求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跳下来做品牌。
7: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8: 像梭罗的湖滨散记，借一座森林种下宁静，像泰戈尔的《飘鸟集》，借一道晨光描绘日常；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借一颗永恒收藏视野。建筑处处有诗意，安放你身心的归属。我是生活家建设刘景云，
2: 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
9: Classical FM 97.7。
10: 一座城市的美好和温度需要岁月的积累。我是联聚建设王瑜娟，30年来，只要打开 FM 97.7，就能听见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声音。祝福古典音乐台持续引领品味，推广美学，发挥社会影响力。
11: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FM 97.7古典音乐台，广告前为观安排的是马斯奈的第五号管弦组曲塔格夫，标题拿坡里风光。那回到节目当中选播的是他的第四号管弦组曲绘画般的风景。刚刚为归安排的是进行曲和芭蕾曲调，是由欧尔宋斯指挥纽西兰交响乐团的演出。马斯奈在描写音乐的手法都会让你觉得非常有画面，情绪非常的丰富，有非常柔情唯美又带点淡淡的感伤，可能跟他的作品里面尤其是歌剧作品哦，常常是以女性跟爱情为主。好，继续我们再听听看他的第四号管弦组曲绘画般的风景，其他两首又是什么样的情景旋律呢？我们来聆听祈祷钟声以及波西米亚节庆，由欧尔宋斯指挥纽西兰交响乐团的演出。时间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曲目，在聆听之前也马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希望你们会喜欢马玮瑰选播的曲目以及节目内容。待会12点是由严正天主持的风中的晕音节目，不要错过喽。明天同一个时间上午10点我们空中再见。

0: 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1: 幸福家庭练习曲。
2: 人类本来就是群居的动物，但是因为现代的社会非常的强调个人主义，这会让我们女性常常误以为我们必须要跟家里面的种种的角色身份来对抗，才算是在做自己。其实人是没有办法独自活着的，家里面的每一个身份，其实这些身份跟这些角色本来就是属于我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些角色当中来拉扯，而是学习在家人和自己的需求当中找到一个舒服的平衡点。再来，我们不只是要把自己定位在好像那个辛苦的给予者、牺牲者，其实我们女性也往往是那个受惠者。我回忆起我自己11年当全职妈妈的生涯，表面上我是在打理全家的生活，但事实上我的丈夫他在背后默默地撑起了家计，并且他还负责维修家里面的很多的家电物品，这成为我最大的一个后盾。后来等到我有机会再一次的回到职场的时候，我的丈夫跟我的孩子他们主动地分担家事，让我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去寻找我的自我。当我们能看见自己正在被爱被帮助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受困于好像是只有我在牺牲这样的一个孤单感里面。我是婚姻与家庭关系的陪伴者王秉韵。
3: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4: 大义建设关心您。

0: 报告，妈妈神行状态不稳，看不见的乌云笼罩全家。
1: 别担心，先送上晨月诊所健检计划，精准掌握身体数据。
0: 已预约。
1: 很好，有如饭店的环境，让妈妈健检也像度假。
0: 哇，有晨月帮忙，妈咪的笑容比太阳还亮。妈妈健康，全家幸福。04-2255-2555，一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
1: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
0: 哇，这便当也太丰盛了。
2: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打开那刻，宾客能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被款待重视的滋味，一吃就知道。可惜一整天会议下来，期待可以卸下疲惫的那一餐，却只有失望。唉，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让便当不只吃得健康，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从肉品、鸡蛋到橄榄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成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专属名片。
3: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发现生命力节目主持人邦琪。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哦。那在这个日子，我们可以多想一想那些在关系中用爱包容彼此的人。我们都学过食物链，很多人以为顶端的掠食者占尽优势，但他们每一餐都来之不易哦，需要耐心的等待，却仍然可能空手而归。在人与人之间，如果我们也总是想抢主导权，同样会消耗彼此的能量。本周节目与人群的拥抱供暖，尊重你我他的单元，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让关系不再是对立，而是能够更温暖一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不对，我说的才对。这个母亲节，也许我们都能用更柔和的方式彼此相待。我们周日空中见。
5: 为台湾的孩子预约一个美好的未来，请锁定本周日下午一点发现生命力节目。
6: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7: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6: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7: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8: 现在是12:12。
9: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0: 如雨倾诉，如风笙歌。在起伏的深陷里，微醺；在微凉的夜里，停留。

午安，听众朋友，我是郑天，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星期二《风中的鸳鸯》节目。今天中午我准备了好几首日本爵士萨克斯风手矢野沙织他的录音要跟你分享。这些录音是矢野沙织20多岁的时候灌录的，现在的话他大概40岁了，他已经是日本非常顶尖的爵士萨克斯风手，不论是即兴的功力或是音乐的诠释都让人觉得很赞叹。而且通常年轻的音乐家比较喜欢炫技，展现出很华丽灿烂的一面，矢野沙织当他演奏一些快节奏的乐曲把这个部分表现得非常好，可是当他演奏一些慢节奏的乐曲，你会觉得他像是50多岁。他吹出来的音乐很稳重，也有很深刻的思考，不太像是一种年轻音乐家会有的思维方式。我觉得他是一个高认知高维度的人，很敬佩他这样子的音乐学习态度。现在我们来欣赏矢野沙织演奏一首慢节奏的音乐，它叫做 Don't Explain。

这首既惆怅又伤感的音乐是日本爵士萨克斯风手矢叶沙织演奏的 Don't Explain， 别解释了。矢叶沙织受到两位爵士音乐家很深的影响，第一位是萨克斯风手 Charlie Parker 是演奏咆哮乐的大师，他快速的手指技巧还有流畅的即兴都成为矢叶沙织的榜样。从矢叶沙织的演奏当中，其实不难发现他有许多 Parker 的影子。再来，第二位影响矢叶沙织很深的爵士音乐家是 Billie Holiday。 Billie Holiday 是美国1930-50年代非常有名的爵士女歌星，她深邃的感情还有独特的灵魂乐演唱方式都带给矢叶沙织在表现萨克斯风的乐句还有情感的呈现方面很多的启发。例如我们刚才听的 Don't Explain， 它是选自矢叶沙织在2008年出的专辑 Glooming Sunday 黑色星期天，这是一张纪念 Billie Holiday 逝世50周年所特别发行的专辑，里面的音乐都是 Billie Holiday 以前经常演唱的一些歌曲，所以矢叶沙织在演奏的时候就好像是用萨克斯风在唱歌，来模仿 Billie Holiday 唱歌的一些表情。好，我们现在来欣赏 Glooming Sunday 这张唱片当中两首抒情的歌曲 Yesterday's 还有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

这是日本爵士萨克斯风演奏家矢叶沙织演奏的 Yesterdays 还有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 选自他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 Glooming Sunday 黑色星期天。这张唱片矢叶沙织比较着重在内在深沉的表达以及自我对话的功能感，会有这样子风格的呈现，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张专辑矢叶沙织想要纪念美国的女歌手 Billie Holiday 逝世50周年。Billie Holiday 是非洲裔的美国人，像他这样子身份背景的人在当时受到了很多的歧视以及经历了非常多的辛苦，而且种族的问题在美国的社会是非常的敏感的，很容易引发一些冲突跟伤害，所以 Billie Holiday 很多的乐曲他唱出来的音乐也反思了这样子的社会现况。接下来我来播放矢叶沙织演奏一首盖希文的名曲，叫做 Summertime。 这首歌 Billie Holiday 也唱过，这首歌的歌词主要是从黑奴的角度对美国的白人还有美国的社会提出了很多的讽刺跟反思。音乐结束之后先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我的绿色方程式思维手札。
1: 这建筑打从阳台开始的时候，就给它好的营养，胜过你后续要用很多的这个后天的这些补品啊、设备材料，去达到这些绿建筑的性能。
2: 建筑也有胎教的问题吗？就让台科大能源永续科技研究所助理教授梁千柔和我们分享，把自然资源当成被动收入的建筑优生学。
1: 我们台湾的绿建筑它是被动式的设计，就是我什么都不干，我就享有绿建筑的性能。举例而言，我们建筑师在做整个平面规划设计的时候，就达到一个节能效果，来避免这些很大的热，那把适当的把光线引入。我需要光，可是我不想花钱花费人员，那我们就需要适当的引入大自然给我们的资源。让空间变聪明，让建筑更贴心。我是绿建筑设计顾问杨千柔。
0: 微正营造与您一起植入永续 DNA， 建筑绿色新典范。

0: 同时也陪伴他们背后的弱势家庭走出困境，重获新生。5月10日下午6点，请跟着趋势当未来，推动改变世界的力量。
1: 想要一扇窗，可以抵挡强烈台风，不怕酷热，还能隔音，阻隔空污，守护健康呼吸。请问这扇窗是？
2: 为台湾而生，一扇到位的风光 AI 窗。
3: 真正好的窗，从来不是单一产品思维。我是风光 AI 集团总经理吴绿谦。面对台风豪雨、烈日高温、空污环境，风光 AI 窗不只是窗，更是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
1: 了解风向，掌握温度，智慧解读空气。风光 AI 窗，让安全、舒适、健康不是加法，而是三次方的生活升级。
4: 风光独有，全球瞩目，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风光 AI 集团。
5: 月薪10万，免经验可，嫁你后康。
6: 小心，求职也会踩雷。应征前应确认公司资讯、工作内容，并告知亲友面试地点。面试时更要注意，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喝不明饮料，不做非法工作。
5: 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安心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8: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9: Classical FM 97.7

Good音乐台 FM 97.7，大家好，我是风中的乐音节目主持人郑天。刚才的音乐是日本爵士萨克斯风演奏家矢叶沙之演奏的 Strange Fruit， 选自他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 Glooming Sunday 黑色星期天。这张唱片是矢叶沙之为了要纪念美国女歌手 Billie Holiday 逝世50周年所特别发行，里面的音乐都是 Billie Holiday 过去经常演唱的一些歌曲。而 Billie Holiday 演唱的一些歌曲里面很多的主题都比较灰暗一点，例如情人的背叛、暗恋的痛苦，还有对于战争所带来的无奈感等等的一些人生的无常。例如我们刚才听的这首 Strange Fruit， 它是在描写美国早期的黑奴受到白人的歧视还有凌辱，甚至是动用一些私刑那样子很痛苦的心情，以及对未来感到很多的绝望。所以音乐当中萨克斯风有很多的呐喊，而且跟小提琴之间有很多的拉扯，它是藉由这样子很尖锐不和谐的声响来表达黑奴悲伤的心情。好，我们继续来欣赏矢叶沙之演奏一首 Billie Holiday 的名曲，它叫做 Liverman， 它是在表达情人因为战争分隔两地所带来的痛苦。

这首爵士乐叫做 Liverman， 由矢野沙织所带来的演奏。今天我们听了好多矢野沙织演奏的爵士乐，当中好几首都有弦乐团来伴奏。其实一般制作爵士乐或流行音乐，它品质的好坏除了取决于演奏家的程度，有时候也要看你有多少预算。因为假如音乐中需要用到弦乐的声音，对于一些刚出道的演奏家来说，他可能还不是那么有名，制作专辑的预算也比较少，所以基于成本的考量，他们就会用电子合成器来模拟弦乐的声响，可是听起来就不会那么的真实。相反的，对于像矢野沙织这种很有名气的演奏家来说，他们预算比较没有问题，所以如果需要用到弦乐，他们就会真的请一个弦乐团来拉，音乐就会听起来很有质感。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矢野沙织演奏一首很经典的爵士音乐，它叫做 Left Alone， 音乐当中就会有弦乐的声音，而且是真的弦乐团。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郑天，风中的乐音，我们明天中午空中再见。

0: 心灵绿洲。有一条小巷子，夜晚来临时，港口的路灯总会准时亮起。这盏灯总是很在意自己够不够亮，看着大马路上一整排的路灯，他总会忍不住想，为什么我只能照亮这一小段路？如果我能把整条路都照亮，人们就不会迷路了。直到某个大雨滂沱的夜里，大马路上的路灯因为短路的关系全都熄灭了，整条街只剩下这盏路灯还亮着。在雨中，行人一个又一个走过巷口，靠着这微小却稳定的光，安全地回到了家。圣经诗篇里有这么一句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有时候我们总想知道未来会怎样，甚至希望一次就看清整条路，但神的话语往往不是让我们看见所有的明天，而是在此刻照亮我们脚下的每一步，让我们在选择时有方向，在迷惘时不致跌倒，在黑暗中仍然能够前行。真正的安心是因为我们心里明白，在神为我们安排好的道路上，每一步都有恩典同行。
1: 瑞元银楼与您共享丰富心灵的全员之旅。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地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3: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4: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5: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龙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6: 现在是下午1点。
7: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8: 莫内的午后，莲花池的午觉还没睡醒，日光穿过树梢，落在拱桥的扶手上。

我在垂柳旁打个小盹儿。木内的午后藏着鲜绿色的线条，

Hello， 晚安，你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莫内的午后，我是张瑶。那么今天呢是5月5号星期二啊、哦，那这个大家应该昨天就感受到了雨势哈，全台都有雨啊，就是今年呢首度入梅哈、啊，就是梅雨季。那这个礼拜呢，真的是蛮多天都在下雨。这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降雨的一个预测哈。那梅雨季呢，就是冷暖的封面对峙啊。那么冷风强就往下移，那暖风强就往上移。那势均力敌的时候呢，就会一直下雨，就那条线上就滞留封面啊。那我想这个，我现在觉得。下的刚好就好，不然呢梅雨每次这个雨太大也不大好，因为可能菜价又会提高了，呵呵，你生活的付出又要增加了，那真的不是很美丽啊。当然农民辛苦种植的蔬果也会容易泡汤哈，所以呢真的要风调雨顺才可以啊。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开始要为大家选播的作品就是来自贝多芬，他的第7号弦乐4重奏。那么这首作品呢，是他编号59之1哦，叫做拉祖莫夫斯基第1号，这也是他在创作中期非常重要的一部里程碑，不管是在结构、情感或是技术上，都远远突破了早期的作品啊。那么这首作品的委托者、跟他的名字，来我们来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一共有3首、作品59的弦乐四重奏、就是7、8、9号。那这位拉祖莫夫斯基呢，其实是俄国驻维也纳的大使委托贝多芬创作，因此呢统称、拉祖莫夫斯基四重奏。那么他自己本人呢，是一位业余的小提琴家、并且呢乐捐哈、乐善好施啊，能够资助私人四重奏团啊，所以呢对作品有2项的要求。第一个，规模要宏大，第二个呢要融入俄罗斯的主题。所以创作时期呢跟风格上面的转折、在这3首作品当中，你就可以听到非常不一样的贝多芬啊。我们现在就欣赏当中的第

0: 爵士星光大道，安妮塔欧黛。
1: 什么是爵士的态度？就是不被定义，拒绝讨好。爵士女伶安妮塔欧黛在1940到50年代，把近乎叛逆的态度唱成节奏，每个切分、拖拍都是她的自信。不以女性魅力作为乐团前方的演出焦点，反而把自己当作乐器、鼓刷，融入乐团，跟着大家一起冒险。常走在拍子边缘，似乎要掉下去，却又在最后一刻准时落地。1919年，美国出生的安妮塔·欧黛，童年时期常在不安定当中度过。14岁加入马戏团担任舞者，让她学会习惯数拍子。193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夜总会唱歌，直到1941年加入爵士明星鼓手吉恩·克鲁帕的大乐队。他把核心放在节奏，让人们记得他是最会 swing 的歌手。从跌落谷底到再次复出，尽管安妮塔·欧黛她的人生并不顺遂，但她总保有自己的步伐，在节拍中呼吸。每次唱歌像一次即兴的对话，让人重新理解什么叫节奏，是爵士歌坛承先启后的重要先驱。
0: 无法掩饰的光芒，不能遗忘的名字，好家庭联播网邀您一同走入爵士星光大道。

0: 真心喜欢建筑才接棒，雅馨想盖出超越期待的建筑。
1: 我觉得我父亲他是木工起家的，所以他对于美的东西他相当的讲究。我就记得从我以前跟他一起出国还小的时候，到世界各地的饭店去看，他都会很在意一些人家收尾的一些细腻度。
0: 真心喜欢建筑的姚正月也将日系精工的 DNA 刻进骨子里。
1: 其实呢，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很深远，我觉得这个是从小细节里面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在。我是雅馨集团姚正月。
0: 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2: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3: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4: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2: 真才专线04-2325-0566。
5: 心安保全最用心，
6: 让你生活
5: 更安心。
7: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8: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9: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现在呢是来到下午的1点19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那么我们刚刚听完是来自贝多芬第七号行为四重奏的第一乐章，接下来就是要来听到是第二乐章哦。那么第二乐章是有点类似诙谐曲，不过更为精密啊，节奏呢有切分跟重音错位，那么音型像是机械般的运转，带着幽默跟讽刺。那其实也是蛮要求技术层面的啊。那这是你的幽默，其实不是轻松，而是带着冷峻的理性幽默。我们来欣赏这第二乐章。

0: 哎呦，我的妈！
1: 你家的妈是什么妈？
2: 尖端育儿吗？
3: 你又在听莫扎特啊？
4: 对啊，每天听三小时，听莫扎特的音乐，对肚子里面的宝宝很重要哦。尤其在孩子三岁以前，要让他们常常听，这样不只可以安抚他们的情绪，还能对他们的大脑发展有帮助。这款最新的婴儿床不错耶，还透气，防止闷热或是窒息，小孩又可以用到长大。还有这个洗澡盆可以看水温高低，帮小孩洗澡又可以不用弯腰，收纳也很方便，还能避免小孩滑倒。
3: 所以要换这种吗？
4: 当然咯。
3: 好，那我下单咯。
5: 小米，可是我未来的规划好了，世纪婚礼，子孙满堂。
4: 看卡通要切英文版的，这样对你以后学英文比较有帮助。
6: 但是我上次就看过英文版的。

0: Hang Palace is a tower with this sense of classic design that is, for us, coming from Mies van der Rohe. The sophistication is here the fact that the profile of the tower is broken.
1: 中恒大厦的塔楼式设计深具经典韵味，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密斯凡德罗的概念。它的细腻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塔楼直上天际的轮廓。
2: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4: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5: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6: 哎呦，爸，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7: 放心，我有准备。欧杜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杜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5: 哦，功课那么多，我写不完啦。
8: 孩子不是闹脾气，是过敏，让他无法专心。
9: 哦，家里这么闷，怎么不开窗？啊！
10: 司马科防霾纱窗，为你守住家的健康呼吸。与逢甲大学深度合作，共建专为防霾纱窗研发的实验室，携手打造一道会呼吸的隐形防护网，有效减缓 PM2.5 灰尘与油烟味，让风进得来，烦恼进不来。司马科让你只要选一次，就是最对的那一次。
11: 会思考的窗，司马科防霾纱窗，立即拨打0809-017-830。
12: Classical FM 97.7。
13: 30年来，古典音乐台像一扇永不关闭的窗，让音乐的风、阳光与温度进入生活的每个角落。我是风光集团总经理吴律谦，忙碌的日常，谢谢97.7给我们一个安顿身心的空中频道，祝福你们生日快乐，继续迈向更精彩的明天。
3: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14: 1点34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要选播的就是贝多芬这首第7号弦乐四重奏当中的核心哈。那么这首第3乐章呢，可以说是更为宏大，篇幅也更长，节奏前面的节奏极慢，时间感被拉得很长。那不过呢，中后段有几比较不一样，就是又有了更多的高潮起伏啊。那么这首常被视为是贝多芬最深沉的慢板之一啊。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精彩的创作，就是来自贝多芬第7号弦乐四重奏，也就是第1号拉兹莫夫斯基的弦乐四重奏。好，我们来听到是第3乐章。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唉，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3: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4: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3: 照顾不只是工作，更是用心编织的情感连结。在好好圆馆，生活管家们用真诚的陪伴，为长辈创造有温度的晚年生活。
5: 我是芒果，好好圆馆的生活管家。3年多来，我陪长辈生活、聊天、出游，也曾送长辈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有人说我们是照顾者，其实我们更像是他们的家人，可以让他们安心，愿意笑着面对老去。当你真心对一个人好，那份温暖会变成他活下去的勇气。这就是好好圆馆的日常。
3: 好好圆馆，让你有一群懂照顾又会帮忙的新家人。0976-638-128。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推手节目主持人林梅玲。5月9日周六上午10点，要为您介绍金鼎奖作家林满秋的作品《那个叫狐神的女孩》，由未来出版。一个自称狐神的落魄女孩，提着一皮箱许愿钱币出现在民宿门口。她宣称湖水已不再纯净，必须上岸逃命。这是女孩的疯狂一语，还是最后的警讯？而那些沉入湖底的神仙石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背叛与秘密？请锁定周六上午10点的阅读推手，听听狐神最真诚的告白。
7: 现在是下午2点。
0: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8: 首先现在到下午2点整，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啊。那么今年5月啊，是我们古典音乐台30周年庆，哇，台庆30年了耶，哇，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那么这30年来，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陪伴啊。那当然呢，也期待呢，在未来的下一个30年，还有你啊，在身边跟我们一起来往前走。那为了回馈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呢，那么我们今年在5月份的台庆月啊，特别规划了周周抽经典唱片的点歌抽奖活动。所以整个5月呢，只要锁定我们 Facebook 粉丝专页每周一发布的活动贴文，并且在下方啊完成2个简单的留言步骤，就有机会获奖啊。第一步呢，先留言分享您跟我们古典乐台走过30年的祝福或小故事。当然可能没有人走过30年，有人走过好几年嘛，一个月也可以啦，没关系。第二步呢，就是写下您最想听的古典音乐的曲目。那么我们会在5月的每一个星期五，也就是5月8号、15号、22号以及29号，每次呢会抽出10位的幸运的听众朋友。那么中奖的朋友呢，就可以获得主持人精心挑选经典实体唱片1张，另外呢还有空中传情的福利啊。您留言许愿的曲目，我们会特别安排在电台节目当中为您选播。 那当然呢，这也提醒参加的朋友啊，有几项活动须知。得奖名单抽出之后呢，我们会主动私讯得奖者，告知曲目播出的日期跟时间。那么也请您务必在当周回复收件资讯啊，让我们可以寄送唱片到您府上。为了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分享这份喜悦，那么活动每人呢限中奖一次哦。OK， 真的啦，很多我们有很多唱片，然后希望可以来分送给这个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那当然呢，你没有抽中代表你还有机会可以再参加了。那么现在就上古典音乐台的粉丝专页来留言点歌啊，有生之年听古典，中部地区音乐凉拌，来 FM97.7， 感谢有您相伴。

0: 爵士星光大道，安妮塔·欧黛。
1: Sing, sing, sing, sing, everybody start to sing.
2: 什么是爵士的态度？就是不被定义，拒绝讨好。爵士女伶安妮塔·欧黛在1940到50年代，把近乎叛逆的态度唱成节奏，每个切分、拖拍都是她的自信，不以女性魅力作为乐团前方的演出焦点。反而把自己当作乐器、鼓刷，融入乐团，跟着大家一起冒险，常走在拍子边缘，似乎要掉下去，却又在最后一刻准时落地。1919年，美国出生的安妮塔·欧黛，童年时期常在不安定当中度过。14岁加入马戏团担任舞者，让她学会习惯数拍子。193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夜总会唱歌，直到1941年加入爵士明星鼓手吉恩·克鲁帕的大乐队。他把核心放在节奏，让人们记得他是最会 swing 的歌手。从跌落谷底到再次复出，尽管安妮塔·欧黛她的人生并不顺遂，但她总保有自己的步伐，在节拍中呼吸，每次唱歌像一次即兴的对话，让人重新理解什么叫节奏，是爵士歌坛承先启后的重要先驱。
0: 无法掩饰的光芒，不能遗忘的名字，好家庭联播网邀您一同走入爵士星光大道。

0: La città è fatta di memorie e noi speriamo con le nostre architetture di rappresentare la memoria futura della città.
1: 希望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留在未来的建筑城市记忆中，永恒流传。
2: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4: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5: 你吃的蛋健康吗？有座农场为了你一日三餐的鸡蛋，远赴日本，不用药，不打抗生素，是他们的坚持。桂园农场自然无毒养鸡法，选用 ISO 认证素食配方饲料与日本能量水，平饲鸡舍，让鸡历经风雨也享受阳光、新鲜空气与益生菌土壤，鸡汁健壮，鸡蛋自然健康美味。
6: 健康直送桂园农场鸡蛋年度订阅方案，青壳蛋、放牧蛋、和壳蛋、平饲蛋，每月60颗，新鲜到家。
5: 施法自然，诞生健康。
6: 请搜寻桂园农场或电洽04-2471-6397。
7: 20多年前，普里基督教医院创办人徐宾诺与基欧会医师的担心是：
8: 我们老了，谁愿意接棒呢？
7: 如今，普基医师平均年龄58岁，40%以上65岁，护理人力缺口造成病房关床。勇敢接棒的热血年轻人在哪里呢？寻找愿意同行的你，加入普基医务关怀工作行列，让爱与陪伴在山城持续发光。请洽04-2912151，分期2811。
9: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10: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龙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11: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FM 97.7。

时间呢，是来到下午的2:30。我们刚刚呢，连续听到的是来自巴哈的作品第五号英国组曲，这是由席夫所演出。继续来欣赏的是第三号英国组曲。

0: 听说有很多人是自己偶然摸到硬块，才发现自己得乳癌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自我检查的方法呢？
1: 欢迎收听健康 Plus 越活越健康单元，我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黄志豪。一般建议在每个月的月经结束后一个星期内进行自我检查。第一是看，观察乳房外观是否有变形或凹陷。第二是摸，用两到三指的指腹触摸是否有无硬块。最后是挤，轻压乳头看看是否有异常分泌物。乳房自我检查最重要的是与自己做比较，如果发现有变化，应该尽早就医确认。最后必须要明白地告诉大家，绝大多数的早期乳癌几乎没有任何症状，等到有症状时，可能肿瘤都不小颗了。比起自我检查，定期筛检更能有机会能够早期发现，才能真正守护自己的健康。

0: 健康没有如果早知道，你值得更爱自己一点。04-2255-2555，一策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悦诊所关心您。
1: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2: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3: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喂饱竹心更竹生活，矗立五期核心，卫保建设打敦主人。04-2320-1000。
4: Transgo 全是未来，卫保建设。
0: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5: 1+1=2。三语建材乘以高年级俱乐部的故事。
6: 现在首领的族群其实是很主动的，很有活力的，所以希望透过高年级俱乐部能够为台湾英法生活开启新的篇章。
0: 扎根英法照护的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龙生，以及拥有50年建材整合服务的专业经验，同时积极引进绿建材的三语建材董事长陈东庆，都认为企业不只要盈利，更要有扛起社会责任的肩膀。
7: 我是三语建材负责人陈东庆，对于老人居住环境在台湾的建材的材料，目前说真的还是不是说很多，可以再做研发跟引进，所以这也是未来我们在建材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
5: 我是陈亮宇，三语建材与您逐梦。04-2426-4547。
8: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9: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8: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9: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10: Classical FM 97.7。

时间来到下午的2:47，为各位选播的是来自巴哈的作品第三号英国组曲，由钢琴家席夫所演出。我们继续再往下来欣赏。

0: 台湾幸福进行曲，以家乡为名，以生活为戏，台南人剧团。
1: 布幕拉起，台下的观众屏息以待。被誉为现代戏剧模范生的台南人剧团创团至今已经将近40年。创团成员之一的李维木回想当初，舞台上摆设的只有几张木桌椅，跟大家拱大。
2: 我们以前的剧团可能比较像戏班，那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关于戏剧专业出身的，所有的人都有各自的工作，只是每个星期三会聚会，然后开始做练习，瞎练。然后我也慢慢讲，好，阿恁我拢讲台语，阿无咱做台语也好啊。啊，对，以前开始，我就开始做台语的演出，啊，讲咱家己生活的故事。
1: 在歌戏甲布袋戏流行的年代，舞台剧虽然较少人熟悉，但是李维木伊知影，甲生活写入去剧本内底的表演，观众才会对咧哭，对咧笑，唔是干啦只有拍破案尔。
2: 啊，所以阮第一出戏就是阮用的台语，做台南的嫁娶，啊，用一个搭嘴歌的方式，比如讲。我们要嫁出嫁的时候，我们要车爱吊一块地吧，哦，爱用迄个特色，哦，爱放圣地，哦，爱打遐，用这个俗来开伫戏内底，这是足台南的。
1: 用在地的开口讲在地的故事，让台南人剧团渐渐拍出名声。身为团长的李维木，伊毋捌想过有一天，台语的剧本爱加入英文。在地嘛变成 international。
2: 在大概第1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剧团有一个艺术总监吕伯森来了，他是一个从英国学戏剧博士来台南。伯森是一个学西方戏剧的，我们就开始发展用西方的剧本，叫做西方经典台语翻译。比方说那个《马克白》，莎士比亚的《马克白》，我们就是要把它翻作台语，用台语来演《马克白》。尤其那种专业观众或是学者，他们也会译文哦，很合呢。
1: 用台语来演《马克白》，让草根性很强的台南人剧团得以顺利的跟西方文学接轨。李维木笑说：“团员以后啊，除了努力背台词之外，也要开始背英文单字了。”
2: 我想剧场真正有足迷人的所在啦，虽然足辛苦嘛，啊，不过是大家足顶人。开始足大段时间，然后认真做一项代志，一个人做了了，另外两个才能讲好，我继续做。
0: 岁月是一出永不谢幕的戏，美律实业与您共谱台湾幸福进行曲。

0: 我是鹿岛兼萨达月岛連住ユイフンプロジェクトでは Safety, Utility and Beauty の3つが等しく重視されていることを実感しました。一つ一つの構造のディテールにも私たちが品質に対して持つ強いこだわりと信念を込めて進めてまいります。
1: 我在连聚裕恒大厦见证安全、实用与美感并重，每一道结构细节都体现我们对品质的坚持与承诺。连聚裕恒大厦，连聚建设。
2: 哎，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3: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4: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04-2382-1119。
5: 突然下雨，好狼狈哦。
6: 都淋湿了，我先去冲个澡。
5: 嗯，那我去另一间。
6: 嗯。唉，水压不稳，忽冷忽热，还要继续将就下去吗？
5: 想泡个澡，却连个浴缸都没有。那么认真生活，是不是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
6: 车都换了，生活还要停在原地吗？
5: 喜欢的东西都懂得选了，怎么对自己还这么犹豫？
6: 老婆，我想说。
7: 我也正想说。
8: 我们换巧时代卫浴吧。
9: 升级生活，从对自己更好开始，打造专属于你的 Me Time 时光。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04-762-9971。
10: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
11: 民国64年6月25日，就是嘉记宝石公司开店的第一天。创办人呢，他一生以孝以善为先。
12: 他是何明源，阿丸阿姑，也是嘉记宝石的第一号员工。创办人林一顺先生是他的姐夫。当时大人们都在店里忙碌，照料孩子们的工作都由小姑姑林红佐一手包办。
13: 小时候帮他们洗澡啊，带他们去补习啊，晚上都到了9点多才休息。
14: 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甚至到第四代，我们家公司的人资历经验都比我久。
12: 嘉记宝石不只是一家讲求诚信的珠宝企业，更是一个家族共同成就的故事。
9: 50周年，邀您见证非凡的璀璨旅程。传家之宝，尽在嘉记。嘉记宝石。
15: 现在是下午3点。
16: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7: 时间是来到下午3点整，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就是要为安排的作品是来自马勒的交响曲。今天要安排是2号复活啊，那么这也是呢马勒啊在他众多的作品当中非常受欢迎啊，那么也是呢一部相当具有哲学深度的作品啊。这是创作于在1888-1894年间啊，那里面融合了交响曲、清唱曲、宗教性的思辨，那么被视为是呢晚期浪漫主义啊通往现代音乐的重要里程碑。马勒在这部作品当中呢，可以选择直接面对死亡与复活，那这样的一个命题啊，那么。第一乐章呢，原本是一首独立的交响诗，叫《葬礼》，那么描写人类面对死亡的悲剧性的挣扎。之后呢，他受到了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科 克洛普施托克的诗《复活》来启发，那么最终把它纳入了这个乐章当中，那么加入了自己填写的歌词，完成了整体的精神架构。这部作品呢，不只是宗教意义上的复活，更是存在的意义啊。那么我们就先来欣赏啊这当中的第一乐章。那么第一乐章呢，是C小调奏鸣曲式，有点沉重激烈的动机发展，呈现死亡的悲剧以及反抗。

0: 每点凝视，
1: 我是视障心理师朱心怡。当我出社会了以后，我觉得我慢慢的感觉到我的视障原来是一种祝福。
2: 年少时曾把失明看作业障，长大后却成为心怡独一无二的礼物。他独具慧眼，总能在个案身上找到黄金。
1: 我在辅导一个高中的学生，他抽烟抽得很严重。我就问他，我说，可是你只要抽一包，你也没有多抽，你是怎么做到的？他就跟我讲说，你不知道抽烟要钱吗？所以我继续再问他说，他就会去偷啊，去抢啊，可是你却没有。他就跟我讲说，我是单亲欸，如果我被抓去关，哎，我妈怎么办？我那时候马上看到黄金，我就回馈给他，我说，你可能是一个抽烟，而且抽烟抽很凶的坏孩子，可是在我眼中，你是一个照顾妈妈的好孩子。那我觉得到这一刻的时候，他和我都很感动。
0: 看不见也能听懂你的心，爱由自己开始，美从心里出发。般若科技，大谷种铁。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2: 谈成了大 case， 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呀、
1: 啊。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2: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3: 美得让人心动。
4: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
1: 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2: 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5: 哎，我上次去采访的蒙恩听障烘焙坊开团订礼盒，要不要加一？
6: 你是说那一家由聋人师傅做的饼干吗？
5: 对啊，他们整个生产部都是以手语沟通，还有职人培训课程，让聋朋友发挥一技之长。我买回家当天晚上就吃完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6: 你那么挑嘴，居然一试成主顾，
7: 那我要加一。
5: 为了让更多聋朋友能够安心就业，近期蒙恩正在筹备新厂房，每个月定额支持圆梦计划，就可以收到特制产品，就像开盲盒一样，
6: 可以做公益，还有美味惊喜。
1: 那我要加二。
8: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9: 我是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院长张慧兰。提升免疫力其实不是靠吞药丸，三个守护原则：第一，根治胜于压制，别只靠止痛药，彻底清除病灶才能停止免疫内耗；第二，主动沟通，与医师讨论保守治疗，避免不必要侵入性的手术；最后，回归本源，运动、规律作息与原型食物，让身体有修复空间。牙齿是第一道防线，请让笑容与免疫力一样强大。
10: 透明牙套让你有看得见的笑容，看不见它的存在。伊甸头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04-2422-7606。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11: 时间呢是来到下午的3:26，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继续安排是来自马勒的第二号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哦、那么第二乐章呢是个降 A 大调、难得的舞曲的风格，十分温柔又怀旧的回忆，弦乐跟木管呈现出田园式的纯真。

0: 呼吸狂想 Espresso。
1: 门窗紧闭，虽然隔绝噪音，却也让二氧化碳出不去。心脏科医师何丰明提醒，当室内空气失去对流，心血管觉得受委屈，容易引起一连串健康连锁反应。
2: 密闭的空气中，因为它没有对流，可能会存着更多的二氧化碳，而这些二氧化碳的堆积，我们身上也会自己会产生一些不良的物质出来，所以 mix 在一起，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造成心脏血管的问题，比如说二氧化碳的上升，氧气可能会慢慢的下降，而这些会刺激我们身上引起的交感神经的兴奋，因为交感神经的兴奋，你血管就会收缩，血管收缩就会引起高血压，高血压久了也会引起心脏病，而心脏病有可能会甚至会脑中风或是其他问题会出来，所以有密闭的环境生存太久，当然一些综合性的慢性病都会出现。不伤心的呼吸，从居家为环境的改造开始。我是心脏科何鸿敏医师。
0: 实验的一小步是健康生活一大步，司马科防霾纱窗，让家的空气好 chill。

0: 在厨师的主场有了流畅节奏，料理才能行云流水。
1: 我是主厨 Danny， 我觉得科瑞水槽它就像是一个多功能的展演台，我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清洗、切配到沥水、动线，这就像一个钢琴家的手不需要大幅移动就能弹奏出复杂的乐章，那这种流畅感就是厨房灵魂的展现。
2: 好的水槽还有龙头不仅是配角，它会让专业的烹调大师让他们的料理的流程变得更优雅、更专业的一个隐形助手，让料理变得愉快，让享用变得幸福。我是爱美厨卫王丽娟。
0: 厨房中的宝石，德国科瑞厨用龙头总代理爱美厨卫，0472833449。
3: 平安你好，您今天饿了吗？
4: 让赞美成为您生命中的祝福。欧老咖啡，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9号，04-2473-0883。欧老咖啡。
5: 说到建筑业，人的成见有时像一座山，
6: 把它变护国神山才是真本事。
7: 搭建高标的公安门槛，施工安全与品质永远摆最前面。
8: 朝向30政策目标前进，继续维持
7: 筑起磐石精英学院体系，从板凳人才养成第一把交椅。
8: 得人才者得天下，
7: 更导入数位减碳转型，攀登永续建筑的高峰。
9: 我们建筑人不是只盖一栋建筑而已，要发挥一点影响力，让这个社会企业更美好，未来我觉得也是护国神山其中一个产业之一。
10: 我是威泽营造创办人张正月。
11: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盖一栋善的建筑，与地球共好。威泽营造，许安开发。
12: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3: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14: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店，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15: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店商务餐盒，0800-365-980。
16: Classical FM 97.7。
17: 一座城市要有让爱流动的生活场域，也要有一个与心对频的电台。古典音乐坛30年来就像隐形森林，清新温暖，陪伴你每一天。我是秦美集团林廷芳，让听古典成为流行。
12: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18: 时间现在到下午的3点43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是马勒第二号交响曲《复活》当中的第3乐章。这个第三乐章呢是改编自马勒歌曲《圣安东尼对于说》哈。那么讽刺意味极浓，舞曲的这种变形有一点点荒谬感。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第3乐章。

来自马勒第二号交响曲复活的第三乐章。好了，因为节目也到了尾声啊，非常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啊。那么剩下没有播完的乐章，我们明天会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来选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叶欣主持的舞蹈马蒂斯。最近几天天气十分不稳定啊，那么也提醒您外出别忘了要携带雨具备用，同时呢也要留意一下在上班下班的时间人车比较多，也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我是张瑶，咱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莫内的午后空中再聊，拜拜。

0: 教育花园，出发吧！大雪山下的宇宙之子中坑实验小学。
1: 我是中坑国小的林子提。
2: 我是中坑国小的陈敏琪。
3: 今天由我们为大家导览中坑国小的校园。首先是彩虹阶梯，彩虹阶梯代表着我们学校的多元性。
2: 旁边的这一张图是蒙特梭利的一张图，叫做生命相互依存图。我们应该一起走在这个生命中的道路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宇宙的一部分，而彼此之间是整体又相互关联着。
1: 这边是阅读角，墙上有一行字叫做 Learning to read, reading to learn。意思是我们要先学习如何阅读，再从阅读里学习新的知识。墙上有四个大字叫做自由责任，学校需要我们拥有自由，但是要为自己的自由负起责任。
0: 沿着彩虹阶梯，中坑实小的宇宙之子正带领我们走进大雪山下的小宇宙。从墙上的生命相互依存图到分享自由与责任，孩子们自信的神采源自校长张晴雯提到蒙特梭利宏观的宇宙教育。
4: 蒙特梭利的教育里面的五大主轴，其实它是宇宙教育。它第一个主轴就是地球如何诞生，探究这个概念。第二个是生物如何起源。第三个是人类历史故事。第四个是语言沟通。第五个是数学几何算术代数。蒙特梭利整个宇宙教育是为了让孩子很务实的在生活里面可以预备好自己。
5: 解锁宇宙任务，中坑国小的孩子与教师团队体现了实验教育的多样性。我是国际基金会中华民国总会义泰工业赵怡君。

0: 料理不只是味道，而是一场与土地的对话。绿色餐厅不是卖点，而是一个起点。我是浩福，感谢米其林绿星的肯定，感谢大地的馈赠。我常思考如何让美好的食材化为餐盘上的字母，珍惜在餐桌上与你交汇的时刻，和你一起用吃让世界更美好。
1: 2025米其林绿星土胖地方餐厅，台中复兴路四段17巷12号，预约请拨0976-866-098。
2: 像梭罗的湖滨散记，借一座森林种下宁静；像泰戈尔的飘鸟集，借一道晨光描绘日常；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借一刻永恒收藏视野。建筑处处有诗意，安放你身心的归属。我是生活家建设刘景云，
3: 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
1: 我喜欢清晨阳光，让客厅渐渐苏醒。
4: 我喜欢雨天在家，享受赤脚的清爽。
1: 艾格先生，我们都喜欢长时间待在家，怎么搭配才能创造经典呢？
5: 极简风是许多人理想的生活样貌，但极简不等于单调，只要搭配出层次感，也能创造经典。像是 Anger 人字拼木地板，人字花纹层层交错，自然柔和的表面处理，就像踩上一片会呼吸的木质地毯，成为空间最低调的亮点。
6: 选择好品质，地球更永续，让 Ange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Ange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7: 想要一扇窗，可以抵挡强烈台风，不怕酷热，还能隔音，阻隔空污，守护健康呼吸。请问这扇窗是？
8: 为台湾而生，一扇到位的风光 AI 窗。
9: 真正好的窗，从来不是单一产品思维。我是风光 AI 集团总经理吴绿谦。面对台风豪雨、烈日高温、空污环境，风光 AI 窗不只是窗，更是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
7: 了解风向，掌握温度，智慧解读空气。风光 AI 窗，让安全、舒适、健康不是加法，而是三次方的生活升级。
10: 风光独有，全球瞩目，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风光 AI 集团。
11: 现在是下午4点。
3: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2: 新闻进行曲。
13: 生活消息，本周迎来母亲节，高工局预估国道全日交通量将比一般周末增加约 5% 至 7%， 主要以短途聚餐及旅游车流为主。为了维持行车顺畅，高工局将于本周六日、9日及10日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匝道一控。特别提醒，5月10日周日下午3点至晚间8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将实施高承载管制。高工局呼吁民众出门前请先利用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或善用替代道路。护理团体要求政府兑现承诺，将三班护病比正式入法，抗议现场更有代表一度倒地，象征基层医疗濒临崩溃。卫福部长石崇良随后会见团体代表，并承诺将于5月8日召开会议敲定细节。石崇良表示，目标力拼在5月12日护师节当天预告修正草案， 预计经60天预告期后，最快于7月底公告。考虑到现有人力成长情形，入法后将给予医院约两年的配套缓冲期。卫福部强调，会朝向将现行奖励标准纳入法规，以降低医护离职率。护理界则呼吁政策不可再空转，必须确保制度落实，以维护全民医疗品质。地方消息，配合淡江大桥通车，新北市交通局宣布，新辟的988板桥快线、989与990机场快线，以及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将从5月13日起展开为期一个月的试营运，为优化服务品质，即日起开放民众透过跳蛙公车平台线上预约，体验价每趟仅需5元。其中988、989及990路线每班开放34人，115观光公车则开放18人预约。民众需于发车前一晚10点半前完成登录，届时凭 App 画面即可搭乘。交通局表示，试营运期间将全面检视行驶效率及转乘衔接，欢迎民众踊跃搭乘，共同完善淡水与板桥、桃园机场间的交通路网。为解决通勤绕道问题，台中市乌日区高铁路桥自5月1日起展开为期三个月的机车双向通行示范。市议员在质询中指出，过去机车族因无法行驶路桥，需绕行平面道路多花15分钟，开放后预计可节省一半以上的通勤时间。然而，由于路桥高度达两层楼且横跨学田路，市议员也反映现有护栏过低，恐造成骑士安全疑虑，建议市府应评估增高护栏。对此，台中市建设局长回应，目前仍处于试办阶段，后续将针对车流与安全进行评估，若确认转为常态开放，将严拟推动护栏优化工程，以确保市民用路安全。一文消息，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今日发表2026下半年月季，艺术总监简文斌指出，今年歌剧制作迎来新里程碑，将由卫武营独家推出新版游唱诗人，以崭新舞台美学震撼观众。下半年亮点包含纪念音乐家许常惠逝世25周年的系列活动，以及卫武营爵士周与管风琴音乐节等品牌节目。戏剧方面更是大作云集，包含明华园年度旗舰大戏《乌龙天下》、当代传奇剧场40周年作品《欲望成国》，以及获得台北戏剧奖肯定的《父亲母亲》。卫武营期盼透过国际共制与在地原创的结合，吸引多元族群走进剧场。完整节目资讯请至官方网站查询。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今天更新大雨特报，华南云雨区东移，新竹至南投、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注意瞬间大雨，山区注意坍方及落石，预估降雨持续至明天。大雨地区为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花莲县山区。以上新闻内容由古典音乐台 FM97.7 整理报道。
12: 左脚离开地平线的刹那，我不急着降落，在空中我拥有此刻的轻快跳跃。舞蹈，马蒂斯。

大家好，我是叶欣，欢迎收听舞蹈马蒂斯的节目。这节目呢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黄昏的四点钟进行到七点钟，三个钟头的时间，我们为听众朋友在第一个小时四点到五点安排德弗扎克的作品，在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昨天跟今天听的是他的斯拉夫舞曲啊，一共有两组。那昨天听的是 OP46， 今天听的是72。72从第9号到16号，要比第一组作品，比较成熟、忧郁，带有一种诗意的艺术性。一样呢是三段体式，可是呢德弗扎克在旋律跟配器上有更多细腻的实验，风格和色彩也格外不同。刚刚欣赏的是拉贝克姐妹他们所弹奏的第一首，也就是 OP72-1 B 大调的斯拉夫舞曲。接下来的第二号，它是一首一小调，这是杜拉蒂指挥皇家爱乐的版本。

0: 家的永续进行式。
1: 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找出因地制宜的节能解方。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我们是在1989年进入到台湾市场，大家对 YKKAP 这个品牌也没有很大的一个认识。龙宝建设的张董事长这边去做报告之后，品质的这个部分的要求大家是相同的一个观念。那以人为本刚好也是跟我们公司善之循环是有所关联的，我们就一直到现在都是所有的建案都是使用我们 YKKAP 的这样子的一个建材。当然以前可能就是有一个铝门窗能够遮风避雨，这样子就可能就已经觉得很高兴。那现在看起来不管是在一个水密性能、气密性能，但还有在隔音这部分的要求都越来越高。 YKKAP 在碳足迹这个部分，我们拿 ISO 14067产品碳足迹的一个认证，这些的商品好与自然共生，让我们能够住在一个安全健康的一个舒适环境里面。
0: 共创共生共好 Love and Sharing， 让 ESG 成就世代的价值。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0: 曾经喜欢回头看，计算那些错过的时光，现在最喜欢的人是自己，也终于肯为自己出发。日本山林轻健行，享受深呼吸，一天一座美术馆，让艺术为此刻的灵魂上色。带爸妈一起旅行，刻制一段专属回忆。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
1: 我是喜欢旅行社詹青芝，更好的自己正在路上，等你相遇。
0: 因为喜欢，所以旅行。喜欢旅行社，04-2320-1618。
2: Zhongheng Palace is a tower with this sense of classic design that is for us coming from Mies van der Rohe. This sophistication is here the fact that the profile of the tower is broken.
3: 中横大厦的塔楼式设计深具经典韵味，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密斯凡德罗的概念。它的细腻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塔楼直上天际的轮廓。
4: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3: 联聚中横大厦，联聚建设。
5: 真正让人沉睡的是凉爽、舒适与透气。施兰木德国百年手工床，搭配奥地利缪斯伯格马毛枕、马毛薄垫，天然材质让空气流动，身体也跟着呼吸。施兰木 Strom。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发现生命力节目主持人方琪。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哦。那在这个日子，我们可以多想一想那些在关系中用爱包容彼此的人。我们都学过食物链，很多人以为顶端的掠食者占尽优势，但他们每一餐都来之不易哦，需要耐心的等待，却仍然可能空手而归。在人与人之间，如果我们也总是想抢主导权，同样会消耗彼此的能量。本周节目与人群的拥抱共暖，尊重你我他的单元，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让关系不再是对立，而是能够更温暖一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不对，我说的才对。这个母亲节，也许我们都能用更柔和的方式彼此相待。我们周日空中见。
7: 为台湾的孩子预约一个美好的未来，请锁定本周日下午1点发现生命力节目。
8: 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五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七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卫保建设04-2320-1000。
9: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10: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11: 舞蹈马蒂斯，我们在昨天和今天都听德弗扎克的斯拉夫舞曲，今天欣赏的是他的 OP72。接下来安排是3号、4号。3号是活泼外向，4号呢是慢而带有一点忧郁，5号呢则是从慢步转向快步的转折。这样的安排就像一个丰富的人生剧场一样。我们来听管弦乐的版本，就是杜拉蒂指挥皇家爱乐的版本，3号 F 大调，管弦乐跟小提琴的对话格外的迷人。

匈牙利的指挥家杜拉蒂特别能够掌握到斯拉夫舞曲的特性，作品72-4降低大调，我们要来听这一首杜姆卡。这个舞曲呢比上一首更强烈，充满了沉思跟忧郁的气息。

要的这一首斯拉夫舞曲，这舞曲有一点散步舞曲的意境哈，采用的一样是斯拉夫的民族舞曲风格斯帕奇卡舞曲，模拟呢人们在散步时候忽快忽慢很悠哉的姿态。

0: 想和你好好谈心。
1: 每个人总有那么一两件不好说的秘密，偏偏有些人的提问会在不对的时机、不对的场合，像一颗强劲的棒球朝着我们投过来。面对这些冒失挑衅的提问，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只要不是自己理亏失职，绝大部分都不需要直球对决。接下来这种触身球很容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实在不需要让自己被不重要的话题纠缠，浪费口水又浪费生命。更高明的回应方式是心态上轻盈的侧身一闪，用幽默来化解尴尬的场面，同时不伤害彼此的关系。面对那些不值得我们投入感情又不想撕破脸的对象，玩玩以毒乱回这个策略也不错，用轻松幽默的态度给出对方意想不到的回应，不需要贬低自己口出恶言，既可以优雅闪过对方的问题，又不会让对方觉得自己被洗脸。把人生说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是沟通讲师周振宇。
0: 做自己的主人，找回你的心，印心电子真心祝福。

0: 我是蓝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1: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2: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

0: 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2: 哎，你有没有觉得这里很安静啊？
3: 真的，人不少，但声音好像被吸住一样。
4: 因为这面造型墙是软木做的哦，天然材质很美，而且吸音效果又很好。
2: 难怪整个氛围也温暖起来了。
4: 很多人会用在书房、卧室、会议室，甚至餐厅的包厢都可以使用哦。
3: 那边虽然没有阳光，感觉却很生机盎然。
4: 那是拟真植栽哦，不受环境条件限制，更不用照顾，也能让空间更有绿意。
2: 地上这幅栩栩如生像大海的日本手工羊毛地毯，哇，仿佛置身于艺术馆。
3: 原来材料选得好，空间就不一样。
4: 是啊，很多人来三屿都是为了质感生活。我是陈亮宇，三屿建材与您逐梦，04-2426-4547。
0: 重启基地，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2: 建筑的跨世代对话，从日常开始，稳扎稳打。
5: 我跟我儿子在对谈生活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会不经意跟他聊到一些建筑的东西。我要跟他讲故事，我会讲成6只小猪，前面3只就是稻草、木头跟砖块嘛，后面3只呢是钢筋、模板、混凝土。他就会说：“爸爸，以后我要跟你盖房子。”
2: 以爱家的心融入建筑，他扛起的还有永续的承诺，
5: 把这样的平台能够延续给下一代。当你今天买一个品牌，这个建设公司永远都会在，永远都会为你做一个负责，对你做一个服务。
2: 雅欣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欣 say yes。
5: 我是雅欣集团姚正月。
6: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7: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8: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家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6: 真才专线04-2325-0566。
9: 心安保全最用心，
10: 让你生活
9: 更安心。
1: Classical FM 97.7.

刚刚听到这是拉贝克姐妹他们用四手联弹的方式诠释斯拉夫舞曲 OP72-6， 这是一首降 B 大调的曲子。虽然德弗扎克标注为是很古老的一种舞曲风格，但类似呢波兰的马祖卡舞曲。接下来的第七号呢，它就是一个情感跟节奏都非常快速的跳跃的一个作品，有一种回旋的三段体式，塞尔维亚的这种圆圈舞曲，非常疯狂，充满能量。这个版本一样是杜拉蒂指挥皇家爱乐的录音。

斯拉夫舞曲的第16号作品编号 OP72-8， 这是一个苏塞德斯卡舞曲，那么好像呢回到了故乡那一份的温暖和思念。

0: 秀景的老歌《飘浪之路》。
1: 这一首《飘浪之路》是由宝岛歌王文夏在1951年创作的歌曲，徐秉丁填词。《飘浪之路》一首歌有2版不同歌词，都出于同一人徐秉丁之笔。不管由文夏本人所演唱，还是蔡琴演唱，同样都委婉优美。此曲也成了文夏成名代表作。后来，他更以仇人为笔名，为许多日本曲填写台语歌词。这一首他自己创作的《飘浪之路》也被填写日本歌词传唱，不知者还以为这一首歌是日本曲呢。《飘浪之路》是一首曲，多种歌词，让人联想到古典音乐中布鲁克纳的创作，也有哈斯版跟诺瓦克版，都是布鲁克纳求好心切一改再改的同一首乐曲。
2: 沉静的夜深，向我风飘几寸。我是吴春山，每一个时代拢有一条属于咱家己的歌，黎明英哲陪咱做伙唱。

0: 我心目中的宝贝蛋在哪里买呢？从孩子的成长到大人的保健防老，鸡蛋一直是我们家最完美的营养食材。我曾经跑遍了超商、市场，甚至是蛋鸡场，直到发现了桂园农场。他们养的蛋鸡白天享受充足的阳光，在益生菌土壤上嬉戏，喝富含能量的活水，晚上啊睡在无压迫的空间，难怪生的蛋特别好吃。唯一担心的是宝贝蛋都被扫光了，还好桂园农场可以订阅直送，你我不用再烦恼蛋的问题了。
1: 施法自然，蛋生健康，
2: 请搜寻桂园农场或电洽04-2471-6397。
0: 手快有，手慢无哦。
3: 突然下雨，好狼狈哦。
4: 都淋湿了，我先去冲个澡。
3: 嗯，那我去另一间。
4: 嗯。哎，水压不稳，忽冷忽热，还要继续将就下去吗？
3: 想泡个澡，却连个浴缸都没有。那么认真生活，是不是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
4: 车都换了。生活还要停在原地吗？
3: 喜欢的东西都懂得选了，怎么对自己还这么犹豫？
4: 老婆，我想说。
5: 我也正想说。
1: 我们换巧时代卫浴吧。
5: 升级生活，从对自己更好开始，打造专属于你的 MeTime 时光。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04-762-9971
1: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
6: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7: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6: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7: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 2435-0677。
8: 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我的快乐空气制造机。
9: 没错，阿拉斯加轻钢架除菌循环扇，不止让冷气超速降温，独家 Plasma 净化离子技术，感觉办公就像在森林浴一样。04-2522-2186
10: 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推手节目主持人林梅玲。5月9日周六上午10点，要为您介绍金鼎奖作家林满秋的作品《那个叫狐神的女孩》，由未来出版。一个自称狐神的落魄女孩，提着一皮箱许愿钱币出现在民宿门口，她宣称湖水已不再纯净，必须上岸逃命。这是女孩的疯狂一语，还是最后的警讯？而那些沉入湖底的神仙石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背叛与秘密？请锁定周六上午10点的阅读推手，听听湖神最真诚的告白。
12: 泰玉建设，请您对时，现在时间下午5点。
13: 从故宫到晶圆厂，从七旗到水南经贸圈，泰玉建设累积35年实力，讲究不将就，看得见的理所当然，看不见的更加用心。泰玉建设。
14: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5: 左脚离开地平线的刹那，我不急着降落，在空中我拥有此刻的轻快 跳跃。舞蹈，马蒂斯。谢谢你在傍晚的五点钟过后依旧定频97.7的频道收听呢舞蹈马蒂斯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这个钟头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德国作曲家普菲兹纳的作品。今天呢是他的名单，他是1869年的今天出生，在1949年过世，那么是德国浪漫主义的作曲家。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小提琴家，从小也展露了音乐方面的天分，创作了相当多精彩的作品，对于呢德意志的精神有很浓厚的使命感。那他最著名的就是歌剧《帕勒斯提娜》。《帕勒斯提娜》呢，讲的就是16世纪伟大的作曲家帕勒斯提娜。在那个年代里头，他用这样的一位作曲家的生平，而把他的意义借由对位跟哲学的想法来做铺陈。换句话说呢，当时的帕勒斯提娜在面对教会的禁令，还有自己对于音乐艺术的理想，那一股热心的澎湃跟挣扎就展现在这个作品当中。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选播这首曲子的选曲

我们听到这是1917年首演的帕勒斯提娜，这个作品有它历史上头的意义，被誉为是德语歌剧当中的瑰宝，它展现了非常精湛的对位跟哲学。汤马斯曼呢对这个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普菲兹纳这一位呢，在音乐上很奉行所谓的德意志的灵魂的一位作曲家。他反对当时很时兴的一种实验音乐、十二音列跟前卫的音乐，他认为呢这一些新潮的音乐破坏了音乐的灵魂跟自然的灵感。那他也对华格纳或者是舒曼的作品有很高的评价，音乐当中带有深刻、忧郁、严谨，而且是很丰富的哲学意涵跟音乐的书写对位。只不过呢，在当时他因为跟纳粹政权走得比较近，所以晚年的时候呢，并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也因为这个因素，所以在晚年的生活极为穷困跟孤独。我们今天在空中为听众朋友安排的就是他最为著名的歌剧《帕勒斯提娜》，来聆听他的前奏曲。

0: 山城的渔人牧歌。
1: 从一间小诊所到长照大楼，林慧敏牧师见证了普基一步步的成长，也在这段旅程中看见自己生命的扩张。
2: 我大概45岁左右来到普基，那时候应该蛮有理想抱负的，所以在普基里面我看到15年来，将近16年，真的是变化蛮大的。就是从我们小小的一个诊所，一直到我们第一栋的建筑物，到现在我也经历了长照大楼的建设。这几年当中，其实啊，人口老化，所以上帝也使用我们。看见普基其实很穷，但是呢，我们看见我们还有勇气，全体人员也能够全力以赴。那当然我小小的一个人啊，不知不觉的也跟着这样壮大。
3: 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愿意停下脚步帮助需要的人。我是普里基督教医院赵文崇医师，邀请你用行动支持偏乡医疗。

0: 我是昆凌，我是浓醇香代言人。
1: 我现在有个新法宝，就是这个浓醇香低基精，它很好喝，它就像鸡汤一样，而且出门超方便，它隔水加热一下马上就可以喝了。像有时候工作太早起，或是小孩太早把我叫醒的时候，一小包就能补充我的能量。其实照顾自己不用很复杂，小小一包就可以。
2: 0800-435-288，低基精浓醇香。
3: 月薪100,000免经验可，叫你后康。
4: 小心求职也会踩雷，应征前应确认公司资讯、工作内容，并告知亲友面试地点。面试时更要注意，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喝不明饮料，不做非法工作。
3: 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安心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要买给爸妈什么才好啊？
0: 在烦恼什么适合爸妈吗？
5: 对啊，想照顾他们的健康，但又怕受挫。
0: 不要怕，其实要让他们安心最重要。像浓醇香低基精就很适合，因为它成分只有机、哦、
5: 听起来很健康哎。
0: 给爸妈补元气又表心意，把他们放在心上，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5: 这样真的好温暖哦。
0: 我今天刚好有带，来来来，我加一给你喝。
6: 我是昆凌，我是浓醇香代言人。
4: 0800-435-288，低基精浓醇香。
7: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8: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9: 想要一扇窗，可以抵挡强烈台风，不怕酷热，还能隔音阻隔空污，守护健康呼吸。请问这扇窗是？
10: 为台湾而生，一扇到位的风光 AI 窗。
11: 真正好的窗。从来不是单一产品思维，我是风光 AI 集团总经理吴绿谦。面对台风豪雨、烈日高温、空污环境，风光 AI 窗不只是窗，更是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
9: 了解风向，掌握温度，智慧解读空气，风光 AI 窗让安全、舒适、健康不是加法，而是三次方的生活升级。
12: 风光独有，全球瞩目，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风光 AI 集团。
13: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9: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14: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15: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隆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16: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我们听到这是伦敦加布里耶铜管合奏团诠释克拉克的《丹麦王子进行曲》。好，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丹麦的哲学家、作家跟神学家齐克果。今天是他的生日，他是1813年5月5号这一天出生，42岁就英年早逝哦。他出生在哥本哈根的一个商人家里头，那因为他的父亲曾经诅咒过上帝，所以他深信也害怕自己的孩子会在34岁之前就过世，因为耶稣受难过世的日子就在34岁。这样忧郁阴暗的气氛深深地影响了齐克果跟他的一生，他一辈子都跟忧郁相伴。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事件也跟他的性格有关，他本来呢要跟瑞吉娜欧森来结婚，可是呢他觉得自己会印证那个神圣的使命哦，也就是害怕呢34岁之前就过世会毁了未婚妻瑞吉娜的幸福，所以后来他把婚约给解除了。那这一段的失落跟创伤化成了他后来巨大的创作动力，写了很多的著作，像是很有名的《非此即彼》，他间接的跟他的未婚妻来展露他内心里面的恐惧跟害怕。

我们听到的也是丹麦作曲家温丁的作品，他的幻想曲用单簧管跟钢琴来诠释。今天跟大家介绍存在主义非常重要的一位哲学家，也就是齐克果。他出生在哥本哈根。齐克果认为人的存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这是他的哲学架构。第一个就是感性的境界，追求呢感官的享受、艺术跟瞬间的快乐。第二个呢是伦理的界限，那就是承担社会的责任，履行义务跟一般的社会道德规范。再来是宗教性，放弃了理性的权衡，直接面对上帝，进行信仰的要紧。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他反对黑格尔的宏大系统，认为呢，真理并不是客观的公式，真理应该是个人跟真理之间产生了非常深刻的主观关系。他透过呢亚伯拉罕这个献祭儿子的故事来探讨个人在面对绝对信仰的时候，可能要超脱世俗伦理的孤独和痛苦，才能大幅的要紧。齐克果在世42年，生命

0: 餐桌上的哲学家 Our Food 绿色飨宴。
1: 如果主厨是用厨艺挥洒的画家，哪一幅作品才是真正为自己而画？
2: 我觉得就是一碗汤吧，即使我只是要煮一碗面，我都会从高汤开始。我一定会先花一个小时煮高汤，之后再来煮这碗面。那我觉得汤这件事情，它会带来温度，我觉得只是要让自己觉得舒服，所以有足够的营养，有温度，让自己觉得舒服，这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一道菜。
1: 简单往往藏着最深的力量，一碗热汤或许也是疲惫灵魂的温柔安慰。
2: 最疗愈我的食物也还是汤，因为它有一种很直接的安慰感，尤其当一个人很累或者是很乱，那一碗热汤其实可以比很多其他的食物来得更有力量。我吃故我在，我煮因我爱，我是主厨浩福。
0: 用好料理说好故事， Tupang 地方餐厅，用食物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0: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十二南星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1: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2: 今天是你到别人家的好日子，
3: 恭喜陈总经理来交车了。
2: 别人家女儿有嫁妆，我们家从赏车、订车、交车、售后服务都有温度。
4: 祝你生日，
3: 王老板，我们来送生日礼物喽！
5: 这么好啊！
2: 只要你回家，
3: 欢迎光临，
2: 一定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为你贴心服务。
3: 这是畅销书小书房，里级按摩椅，全年后精致餐点。
2: 每交付一部车，就像实践一个永恒承诺。Infinity 专注细节，力求完美，以极致职人精神，用尊荣服务，期待您亲临感受。总是为你着想，裕民汽车，台中市政彰化花坛。Infinity。
6: 哎，我上次去采访的蒙恩听障烘焙坊开团订礼盒，要不要加一？
7: 你是说那一家由龙人师傅做的饼干吗？
6: 对啊，他们整个生产部都是以手语沟通，还有职人培训课程，让龙朋友发挥一技之长。我买回家当天晚上就吃完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7: 你那么挑嘴，居然一试成主顾，
8: 那我要加一。
6: 为了让更多龙朋友能够安心就业，近期蒙恩正在筹备新厂房，每个月定额支持圆梦计划，就可以收到特制产品，就像开盲盒一样，
7: 可以做公益，还有美味惊喜，
3: 那我要加二。
7: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9: 丽萨姐，今天早上要和王董提案，下午赶场两个 meeting。交通和餐点都安排好了哦。啊，
10: 晚上我还要去看女儿演出。
9: 姐，你当妻子、当妈妈，又当公司高管，怎么好像都不会累啊？
10: 时间管理有你这个得力助手，健康有晨月诊所为我掌握女性担心的荷尔蒙、代谢与各项身心指标。
9: 啊，健检有这个用处吗？
10: 当然，数据会告诉我这阶段该冲刺还是放假，有这种底气才能做自己生命的女王啊。
11: 懂你身体的变化，医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04-2255-2555。
12: 初诊病患常问我，为何我使用了最好的设备却还是无法留住我的牙齿呢？其实更要学会的是精准而非过度的医疗，避免身体跟荷包承受非必要的负担。牙齿发炎就像点燃的慢性起火点，细菌会顺着血液循环全身，让你的免疫过劳，最后成为重大疾病的根源。请谨慎评估手术的必要性，用心守护牙齿健康。我是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院长张慧兰。
13: 透明牙套让你有看得见的笑容，看不见它的存在。
14: 伊甸头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04-2422-7606。
15: Classical FM 97.7。
16: 每十年是一段新的变奏，像爵士不断演进，承载了世代的回响；而三十则是三段历程，从初始到逐步成长，是跨时代的音乐风景。 大家好，我是爵士 Prince 爵士无所不在节目主持人徐崇玉，祝福古典音乐台未来的每个十年串联起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4: 共享三十，有生之年，听古典。
5: 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依旧是丹麦作曲家，这是尼尔森他的第二号交响曲，也就是非常著名的四种气质作品编号16号。为各位选播的这个版本很特别，这是布隆斯泰特他指挥旧金山交响乐团的录音。这位指挥家呢，最近我在脸书上看到他高龄99岁依旧指挥跟柏林爱乐诠释呢布鲁克纳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动人。已经百岁的他依旧精神很好能够把这个布鲁克纳音乐的内涵和精神给诠释的令人相当的感动。那出生在美国马赛诸塞州的他，父母都是瑞典人，两岁的时候回到了瑞典，也在这个地方学习同时获得了伯恩斯坦的赏识跟指导。那之后呢，他开始跟世界上重要的乐团一起合作，包括了德勒斯登国家管弦乐团，录制了很多的贝多芬、布拉姆斯、舒伯特的交响曲。那另外呢，从1985到1995年，他在旧金山交响乐团担任艺术总监，录制了尼尔森的交响曲全集。之后呢，又跟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有非常长远的合作。乐评家说呢，布隆斯泰特的指挥风格跟很多明星的指挥家是不一样的，他朴实无华，没有用华丽的肢体动作，甚至于晚年的时候就不用指挥棒了，而用双手跟团员沟通。他非常排斥过度的自我诠释，对他来讲，指挥家的任务就是移除障碍，把作曲家的声音自然地呈现。另外，他也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他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徒，不烟不酒，在礼拜五跟礼拜六安息日也不进行彩排。他说呢，音乐本身就是一个神圣的恩赐，所以我们要来聆听由他所诠释，这是尼尔森的第二号交响曲作品16。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我是自然派，从卧室、书房到客厅都要绿色系。
3: 我是森林控，居家时光就是我的绿疗法。
2: 宅在家也能很自然，置身 Agar 每个空间，感受人与自然的天作之合，
4: 让 Aga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Aga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5: 绿嘴来讲，它只是占了整个龙头的一个小部分，但是它却是绝大的一个关键点。
6: 用一般的水槽在清洗那些生菜叶的时候，本来很完美的生菜可能会有点受损，水龙头上面的这个切换或者是它们柔和的水质，都会让我们的每一个食材有更好的加分。连这么小的一个产品都可以有这么细微的一个服务，我觉得 Curry 他们家就是已经做到非常高的一个境界了。我是主厨 Danny，我珍惜食材，爱美厨卫，珍惜地球。
7: 厨房中的宝石，德国科瑞厨用龙头，总代理爱美厨卫，04-728-3449。
8: 双语跟 AI 怎么有效学习呢？
9: 答案就在新民高中，
10: 荣耀90璀璨新民是你成就未来的最佳选择。
8: 新民预约入学登记开始喽！凭在校模拟考，快上新民官网点选预约入学，
10: 名额有限，录取还有最高5000元奖励金。
9: 新民九十，梦想起航。
10: 04-2233-4105转6520。
8: 04-2233-4105转6520。
11: 民国64年6月25，就是嘉记宝石公司开店的第一天。创办人呢，他一生以孝以善为先，
12: 他是何明源，阿文阿姑也是嘉记宝石的第一号员工，创办人林一顺先生是他的姐夫，当时大人们都在店里忙碌，照料孩子们的工作都由小姑姑林红佐一手包办。
13: 小时候帮他们洗澡啊，带他们去补习啊，晚上都到了9点多才休息。
14: 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甚至到第四代，我们家公司的人资历经验都比我久。
12: 嘉记宝石不只是一家讲求诚信的珠宝企业，更是一个家族共同成就的故事。
15: 50周年，邀您见证非凡的璀璨旅程。传家之宝，尽在嘉记。嘉记宝石。
16: 报告，妈妈神情状态不稳，看不见的乌云笼罩全家。
17: 别担心，先送上晨月诊所健检计划，精准掌握身体数据。
16: 已预约。
17: 很好，有如饭店的环境，让妈妈健检也像度假。
16: 哇，有晨月帮忙，妈咪的笑容比太阳还亮。妈妈健康，全家幸福。04-2255-2555，一测绘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
18: 现在是下午6点。
0: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 左脚离开地平线的刹那，我不急着降落，在空中我拥有此刻的轻快跳跃， 舞蹈马蒂斯。
19: 名人会客室，
20: 舞蹈马蒂斯名人会客室，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部纪录片啊。这个纪录片它的主角是一些收藏家，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当然谈的不只是收藏，更是呢这一些收藏艺术品背后那一位人物。五位藏家五种人生，我们很荣幸啊，为听众朋友访问到的是大亚洲艺术联盟协会的理事长，也是大象艺术空间馆的创办人钟金星钟老师，来跟听众朋友分享。钟老师好。
21: 叶欣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0: 这部藏家收藏之路的纪录片，诶，我觉得听到很独特，因为我们一般听到纪录片都是艺术家。
21: 对，其实这个原先发想呢，是我任中华民国画廊协会理事长的时候，那当时候我有派跟公广集团陈玉秀董事长有合作了一部片子，叫做《艺术推手》。那部片子我们拍了六集，在那个阿台佩的前六周，每周播一片。那主要的话是要强力推广这个阿台佩。那这样子的一个构想呢，我觉得我创立了大亚洲艺术联盟协会，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藏家协会，所以我也希望就是为大亚洲也能够留下一个形象稿、形象片，就是也从我们的顾问开始介绍起。
20: 是啊，我常常觉得艺术品它的诞生，当然除了说艺术家非常重要之外，欣赏的人跟收藏的人，还有支撑这个艺术产业的相关产业链都非常重要，只是我们比较 focus 在艺术家本身哈。
21: 对，其实之前这个艺术推手呢，我们算是国内第一个介绍藏家跟这个画廊老板，就是艺术产业。哎，那因为以往公广集团做的都是介绍艺术家，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理解之后，那刚刚好大亚洲是藏家协会，那我觉得也应该要是时候介绍给朋友们，然后来了解国内外，因为我们的顾问有八位，然后有五位都是国际型的顾问，然后能够透过这部片子慢慢去了解他们的收藏人生，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启程了。
20: 所以这一部藏家收藏之路，当然不是只有收藏，不是只有把艺术品买回家，对藏家来讲，他们是用艺术在收藏人生，也透过这个人，我们看见了不一样的生命故事。那艺术品也因为藏家的关系，会有不同的诠释风格。所以我们来谈一下藏家好不好？藏家跟一般我就是做这个交易买卖，我觉得一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21: 其实站在藏家的立场，我比较多的期许是，藏家其实你是收藏一个喜悦的心，
20: 对
21: 啊，那你是真心喜欢这件作品，收藏之后你是可以常常看到它的，而不是说就把它藏起来了哈、那因为这样子的话，那或者是在某个机会里面，哎，你有机会分享给大众，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很好的一个收藏的概念呢、那你如果是收藏，大量收藏，但是都是一直藏在仓库里，那是有点可惜，哈。那我们这几位呢，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收藏理念跟他的分享的这个路径。
20: 我常常觉得啊，艺术品你要收藏，当然第一个就是你喜欢嘛，你自己真的很爱了。那退而求其次，当然就会有一些的艺术的投资。或者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但回到初心，还是那一份对艺术品的热爱，还有你个人对于收藏品的一些观点。就像钟老师刚刚特别提到的，只放在仓库里头， 就不是那么的理想，有一点可惜啊。可是现在因为你用大亚洲艺术联盟协会的关系，让很多的藏家可以来发声，也把他们的收藏作品用一些的展览，我觉得是很好的。
21: 其实我们这五位收藏家里面商业行为的比较少
20: 哦，
21: 一般都是比如说像 Manini， 他是因为是跟好朋友的关系，所以他进而收藏。那施学荣大哥呢，一开始是他支持年轻人，所以开始有了收藏啊。然后因为他也认识了很多中国的这个大咖的艺术家，所以他收藏中国当代很早。那朱家良董事长呢，他因为他有一个优派，就是 ViewSonic 的公司啊，所以他的整栋楼都把他收藏的作品都分享给同仁们啊，这是又是另外一种。那另外像我本身的话，我其实是因为是画廊老板，那一开始是为了就是每个档期你在安排艺术家展览的时候，如果别人都没有人收藏，那你当然就是你要跳下去收藏。我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慢慢慢慢逐步收藏，后来又上国际艺博比较早。那进到艺博，其实你都开了眼界，有这么近的距离你可以看到大师级的作品，所以你就动了收藏之心，所以就给自己一个目标，说我每一年来这个顶级博览会我就收一件大师的作品，当时是给自己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20: 嗯，还有一位叫张玉能。
21: 对，那我们前面三位呢是我们大亚洲的顾问，然后除了张玉能董事长啊，他不是，但是他呢是我这个阿泰贝期间最后一年，我邀请他成为阿泰贝的荣誉顾问，是因为这样机缘啊，然后就延伸下来。那当时候就是因为刚好大亚洲办了去参访他的大隐的Art Box的那个美术馆，然后就那个机缘，那我想说那这样的话，那我们早上我们就安排做他的专访，就成为这个纪录片的开始这样子。
20: 哎，我觉得很特别，你们的切入的角度其实都有因缘之外有一个更大的理念在，不是单纯说我就是个藏家，我喜欢这个艺术品，或是我为了投资市场派这样，
21: 这两个字好像不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
20: 对，好像没有在这样的一个范畴，反而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角度跟理念，或是不同的高度来切入到。
21: 我
20: 觉得很有意思。
21: 我觉得投资哈是投资在自己的心情上面
20: 哦，很好，
21: 而不是投资在说我买了这件作品我多久可以翻倍，因为那样子的话其实是绑果你的，是你天天要注意它的动向，
20: 而且你在选艺术品的时候就不纯粹了。
21: 对，我觉得还是比较希望的是你回到你当初选这件作品的那个念头那个冲动，就因为只是喜欢，而不是说我在里面算好了说哇，我这件我十年之后我可以翻多少倍，如果那样收藏我也觉得太有压力了。
20: 对呀、啊，而且说实话艺术品也不是你谁说了准、谁说了算的，
21: 对
20: 不对、
21: 但
20: 这个纪录片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让我们观看的角度不同、也就是刚刚钟金星老师讲的你看这五位纪录片的主人翁，他的视野跟角度还有形式都不一样，而且他收藏的作品也都不同。
21: 对对，因为各有属性了。那你说像 Manini， 因为他是这个我们都可以尊称他为印尼的艺术教母，所以他的人缘之好人缘之广我们要到当地的时候才能够深入了解。
20: OK， 所以我们要休息一下，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部很精彩的纪录片，超乎你的想象，不是你印象当中的艺术收藏而已，它更是用一种艺术人生来带领你进入到生命的艺术之路这样的一种氛围。

0: 开一扇门，走入一座山，大进云深，单元二，分泰大宅，大进建设，大进云深。
1: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2: 哎呦吧，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3: 放心，我有准备。欧杜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杜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4: 客厅木地板，每天打开的衣柜，厨房收纳柜，从森林到家，这些陪伴日常的每块板材都来自被尊重的森林与被尊重的职人。 Egger 始终相信爱护森林，善待人心，才能留下真正的永续价值，
5: 让 Egge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Egge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6: 像梭罗的湖滨散记，借一座森林种下宁静，像泰戈尔的飘鸟集，借一道晨光描绘日常，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借一颗永恒收藏视野。建筑处处有诗意，安放你身心的归属。我是生活家建设刘景云，
7: 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
8: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9: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10: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8: 真才专线 04-2325-0566。

0: 建筑是多元化的载体，而人所堆砌出的文化与温度才是建筑最美的风景。雅馨相信，真诚的学习远比光环更重要。
1: 学问嘛，我父亲跟我讲，学问要学就是要问，你问到了，你学到了就是你自己的。我都是默默的在跟他们淘宝。
0: 这份谦逊的态度也深植于雅馨的品牌精神，盖出让市场高度认同的建筑。
1: 我们不敢讲说自己是最厉害的品牌，把我们的产品做好，那能够让市场上对我们有一定的认同，这个是我们自己最大的一些期许。
2: 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我是雅馨集团姚振岳。
3: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猪农场调研。
4: 我哥有一些朋友，他是养猪的，那他觉得口蹄疫在底下吸掉就严重了，我哥就提出说啊，不然你试试看。
3: 时光倒回20多年前，那时食品安全观念尚未普及，一次口蹄疫侵袭让全台养猪业陷入恐慌。香草猪家族创办人廖家模先生与团队新手推出免疫一号，阻隔疫情，也擦亮香草猪食品安全的金字招牌。
4: 其实早期要推这个不用药很困难，观念上对于这种食物的品质的要求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跳下来做品牌。
5: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6: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7: 舞蹈马蒂斯名人会客时间，教大家呢来认识不同的藏家，而且用纪录片的方式啊，我们来看到了藏家收藏之路的美好。那也用不同的角度来观看。很荣幸为大家访问到的是大亚洲艺术联盟协会的理事长钟金星钟老师。钟老师，大象艺术空间馆对我们电台也非常非常的支持，好，20多年了，
8: 对，
7: 真的感动。好，不只是收藏，所以我们要来谈一下，这一次一共有5位的藏家，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那切入的视角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你说这个纪录片的观点定位是从人出发，而不是只有谈他收藏的物，或者是说他的艺术品，对不对？
8: 对。像印尼的这个艺术教母 Maneni 哈，那我跟他的认识的机缘其实也是很巧妙，因为大概在国际上的几个重要的博览会相遇之后，都觉得说这个相遇的几率很高。后来我就邀请他来台湾参加，因为刚好我2017年上任的时候我就邀请他来，后来他就年年支持我，只有2020 COVID-19 的时候，那时候不能来啊。他呢也被雅藏网评为这个亚洲十大收藏。那当时候其实我对于十大收藏家，我会觉得就是说他可能都收了很多这个主流的艺术品啊，或者是说是有很多重要的作品啊。后来我是去年去参加他的新书发布会的时候，我才发现到说，因为也顺便帮他做了这个纪录片，那我才知道原来他其实他的收藏管道不是因为艺术品，他一直非常强调不是因为艺术品，是因为人。
7: 哇，好有意思。
8: 对，是因为这个人是他的朋友，或这个人跟他的关系匪浅，或这个人让他很感动，他是收藏这个人，然后这个东西就这个人的作品。
7: 这个切入的视角好有意思。
8: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是这样，是其实是他收藏的是一份情感。
7: 对。
8: 那去年的那部新书发布会呢，是他，因为他也很喜欢拍照，他就各种事件他就拍了很多照片，之后其实那套书3册其实是他的摄影记录。
7: 可是刚好也回望了整个印尼的艺术史，
8: 对，就整个艺术发展史。就是说30年吧。
7: 哇，
8: 30年的，因为过往的人事物 那他你知道他本身是放射科的这个专科医师，
7: 嗯
8: 啊，然后他们家族呢也都是医学世家，
7: 嗯
8: 啊，可是就他特别喜欢艺术品，然后他呢又常常非常照顾年轻艺术家，因为我跟他的几次活动当中，他就是一直要带我去这个艺术家工作室，那个艺术家工作室，就希望我多多了解印尼的这个年轻辈的艺术家。
7: 嗯，
8: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前两天那个阿贾嘎达的总监他们来，我就跟他表达，我说你们很幸福，
7: 嗯，
8: 有 Melanie
7: 哦，的确，
8: 他掐了一下，哎，对，对。对啊，因为有一个妈妈这么照顾艺术界的各种人，嗯，我觉得这个他其实某种程度在印尼的艺术界已经成为一个精神指标。
7: 我想是的，嗯，而且他的温暖真的是让人感动哦。嗯，
8: 对，是
7: 啊。好，所以这个纪录片很精彩哦，哈，嗯，很期待。然后，在这是印尼的 Melanie。那接下来呢，
8: 然后我们讲这个朱家良董事长。
7: 嗯，
8: 朱家良董事长呢，他呢，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我不是藏家，因为呢我收的作品呢不藏起来。哦，我觉得也很妙哈，哦。然后他说他，你知道他早期都收什么，都收那个拍卖封面。
7: 哦，
8: 嘿的那个企业主，可是他慢慢慢慢的也开始去松动，说不是光只是以杂志的这个封面为主，然后他开始有开始自己的收藏观点，然后重点是因为他的这个公司上到下展画作的那个面积很多，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收藏都拉出来啊，分享给那个同仁，而且他还会为同仁去买作品，就是说他觉得因为他们工程师很多，
7: 嗯，
8: 工程师很多，所以他就哎开始开放，就是类似比较轻松的主题啊，卡曼的主题，或者是说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主题，哎，然后去买。
7: 哇，我觉得这董事长很特别。
8: 对，那我们呢也安排了在四月底的时候会到他的公司做参访，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希望是能够在纪录片上映之前，结果我们自己的会员哈，有那个福气先去参观一趟，
7: 实体的看一下。对
8: 对
7: 对，
8: 对
7: 不
8: 对？对对对，
7: 哇，这蛮特别的，在办公室里头就像美术馆一样，到处有惊喜。
8: 有一次事件很好玩，因为要整修，
7: 嗯哼，
8: 刚好那面墙呢是一个粉红豹，然后大家同仁看习惯了很喜欢啊，本来是把他先请进去，因为那面墙要整修嘛。后来呢说好之后，可能他想要放另外一件作品，然后同仁就说不行不行，一定还是要把那个粉红豹请回来这样。
7: 你看艺术的力量多大。
8: 对
7: 不对？
8: 对啊对啊对，嗯，
7: 好，那施学荣呢，
8: 施学荣大哥呢，我是应该是顾问里面他是我第一位顾问啊，那我也认识他十多年了。嗯，他呢当初是我去新加坡参加 Art Stage 那时候第一届的时候，然后他来到我展位，那就是很欣赏这个某一件大作品。哎呀，但是后来他就说啊，因为新加坡比较潮湿，后来就没有收藏哈，嗯，但是后来就慢慢成为朋友了。
7: 对，
8: 那我阿泰贝期间我就每一年都邀请他，那他也都很支持。嘿，那后来成为我们的顾问，那也都就是说，嗯，因为他也是到处国际的各种博览会他都会去，所以我们也经常在国际啦或者国内台北当代啊或者阿泰贝啊他也都会来，啊，
7: 嗯。
8: 然后他的收藏呢，因为他早年他跟什么方力钧很熟，所以他们就建立起他跟中国早期的那几位，嗯，他们都关系很好，
7: 嗯，
8: 所以他也都因为当时的关系就收了很多那个作品，
7: 嗯，
8: 啊，中国当代的作品。那后来他在新加坡他是属于那个石油的那个壳牌那个，嗯，那后来退休之后呢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奖项的一个基金会，就年年也都支持年轻的艺术家。
7: 哎，我觉得也很棒哎，
8: 嗯，
7: 对不对？
8: 对
7: 哦，
8: 对啊，对啊，对啊。
7: 好，那这个张玉能董事长，啊，我想他就是把建筑看作是一个大型的雕塑，收藏是生命的实践了。
8: 对他的话，就是他也是很好玩的一个董事长哈，他是很有个性的董事长。因为当初我们采访的时候，我们也都有做访纲，哎呀，但是他一上来的时候就说：“我不会照你访纲讲哦，哎，我讲我自己的。”也很精彩，你知道，他把历史结合到他自己的内涵，就侃侃而谈，就是一套他的很宏大的一个理论，
7: 他有他自己的架构，
8: 对，
7: 而且他不止在艺术视觉，对，他对音乐也很有
8: 非常
7: 对
8: 专业跟研究，
7: 对 对, 对, 对。
8: 然后他因为又是江贤二这个幕后最大的收藏家，
7: 嗯
8: 啊，那我觉得他的机缘也不太一样了。那我觉得江贤二老师其实他当艺术家的人生算起来应该是很顺遂了，就是说很多大的支持的人让他也是能够走自己的路，
7: 对，
8: 哎，因为早年你说你不要靠卖画，然后你能够这么大的发展，其实也是很难呐、
7: 啊。对呀、啊，
8: 我觉得，那张玉能董事长也算是起了很大的这个协助的作用了啊、
7: 嗯对。
8: 对，那因为我们上次去参观他的这个 R box 的时候啊，其实也很惊艳。你看那个江贤二老师的这个大件的精彩的几乎大概很多都在张董事长那里，
7: 哇，
8: 对，
7: 所以这纪录片一定非常非常的精彩、
8: 嗯、
7: 从这一些藏家来看他们收藏的脉络还有他们的生命故事。下一段节目我们就来聊这五部的纪录片嘛，每一部长度大概25分钟、哦、
8: 对，
7: 而且会有一个纪录片的发布会，时间会是在5月9号下午的2点到4点，那地点会在清嘉云宴。

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一个好的商品，我是要安装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我们公司是属于一条龙生产。因为这些东西你不是自己生产，你是跟别人买的话，不是你开发者一开始所要求的这些的一些精准度或者是在操作性能这部分不一样的话，整体的一个

0: 商品就会有所改变。我们要做就要做好，我们就从头到尾我们都要去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1: 提升建筑环境，打造美好生活。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2: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地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3: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4: 在高度喧嚣的时代，我们该以加法入世，还是以减法出世？大隐方寸间，从都市几何到墨镜消影的栖居之境，吴淑芳、张若启双个展，即日起到5月23号，大象艺术空间馆，市政路386号13楼之5，04-2252-0696。
5: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6: 唉，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7: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8: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9: 风变干净了，阳光好温柔，人生再也不怕风雨来袭。
3: 风光 AI 3次方窗，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面对台风豪雨守住安全，不怕烈日高温留住舒适，阻挡空污守护呼吸，安全舒适健康一窗到位。
9: 风光 AI 集团，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
10: 光是建筑的语言，不炫目，有温度，达到刚刚好的平衡。玉衡，北斗七星中最亮的一颗，串起七奇夜晚的轮廓，是城市夜空的制高点。我是姚仁恭，我用光的语汇诉说建筑的故事。联聚玉衡大厦，连续建设。
11: 时间不断往前，行事力越飞越快。镜子里的我有点干，有点松，开始跟不上紧绷的生活节奏。那些改变从来不是一夕之间，时间无法倒转，但女人的状态可以更从容。重新站在属于自己的时间轴，在首微透过专业医学评估与保养，听懂肌肤每一个阶段想告诉你的事，为女人注入一股自信活力。首微诊所，04-2706-2666。 So well, you well。 首微诊所。
12: Classical FM 97.7。
13: 今天武道马蒂斯名人会客室为您专访的是大亚洲艺术联盟协会的理事长钟金星钟老师，他也是大象艺术空间馆的创办人。跟大家介绍大概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拍摄的藏家收藏之路的纪录片，但不是只有收藏而已，从人的角度来出发，然后看到收藏艺术这个道路其实有不同的视野跟理念，非常非常的有趣。那我们刚刚介绍那么多就没有聊到钟老师哈，压轴。好，你怎么会有起心动念做这样的艺术的藏家纪录片？
14: 你知道我在2018的时候哈，我当时候还是画廊协会理事长，我就创了一个台湾藏家联谊会。那个机缘呢，就是2018的3月在香港，因为我们办了一场 VIP 晚宴， 下面台下有200多位嘉宾，这个嘉宾的成员呢，包括香港、深圳、广州各地的藏家。那这么多人啊，我在台上我要讲什么呢？我当然要讲一些让人家能够振奋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喊一下，就是说，今天我们宣布我成立台湾藏家联谊会啊，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振奋的那个。其实当时候坦白讲，我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构想，但是在那个之前，脑袋里面已经有成型了，想要成立这个。那先出来之后，回台湾就赶紧紧锣密鼓的筹划，怎么样能够让它发光发热。我是在年底阿台北的时候，我就办了藏家特展区，就是这个藏家联谊会的特展。然后我当时候就选了，我不是要跟人家拼那个大的，大的拼不过，然后我就反向操作。我第一年我先展的是录像，录像它是算是收藏中的小众的小众，
13: 对，
14: 哎，啊，可是从小众里面我们收藏丰富，那其实就反正就是我们其他收藏也一样丰富，是这样子来操盘，
13: 嗯，
14: 那所以那三年的这个藏家的这个特展都非常精彩，大家也都非常关注。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大亚洲的时候，我藏家协会呢，我就想我们每一年呢，应该是当时我的规划是每两年一次的藏家收藏展，那每两年一次的艺术家联展啊，也差不多这几年也都是按照这个路径哈，这样子。那有些时候还会多一点点啊。为什么要来做这部纪录片？我觉得说，一来是我们要有一支能够行说大亚洲的形象片，那再来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顾问的收藏也是值得大家细细品味，跟观看。
13: 对，
14: 那至于我，因为我是当时候是藏家联谊会的会长的时候，人家会关心你到底收藏有多少件。
13: 对，
14: 我印象里面很深的是我在深圳参加深圳艺博，人家问我的时候，我自己事先有先算好，我当时候是750件啊，我觉得哎，那这个其实这个数目不管你收藏的大大小小，但这个数目其实还可以震慑住我当时候那个位置啊。然后后来呢，我这个自己创办的大亚洲艺术联盟协会，藏家协会，当然你的领导者你的收藏你就不能太少，那我自己后来算了一下，我大概收藏品大概有1000，我觉得这个的话也还是可以站得住现在我们藏家协会的领导者的这个位置。那当然不是说件数就代表什么，那重点是我觉得我们是要把那个收藏的这个心是能够扩散，
13: 对，
14: 我们收藏的那个初心，收藏的那个喜悦跟收藏的那个品味啊，我觉得我们是可以透过我们的协会的运作啊，让大家慢慢能够有一个向心性，或者是说有一个自我品味的提升，
13: 对
14: 啊，然后或者是说
13: 也可以互相交流分享吧，
14: 就说你做我们的收藏脉络的整理，哎，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协会里面我们可以成长的。
13: 对，我觉得很好哎，借由这个藏家他的收藏脉络，那让我们看到艺术品跟人之间很深厚的连结。还有每一个藏家，就像钟老师讲的，他有不同的高度、不同的理念，形塑出来，也让我们看到藏家的各种样貌。因为平常觉得藏家很低调，也不想他长怎样，为什么会买这一些东西。
14: 台湾的藏家真的是比较低调。
13: 对啊，但我听你刚刚在形容你们五位纪录片的主角藏家，其实都有一个很宏大的想象跟理念在里面呢。他不单纯只是艺术品而已，像门内尼就是因为人。
14: 对，
13: 那你也不一样啊，你在这个产业界，然后自己看到那么多，参与那么多的国际盛会。
14: 那我喜欢做艺术整合。
13: 对呀，所以在这五个影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藏家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理念，那不同的典藏作品。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纪录片。 纪录片首映会正式发布是在5月9号，对不对？
14: 对。
13: 那一天会怎么进行？
14: 时间的话现在是2点到4点。
13: 对。
14: 那我们呢会这五片单独走完，那我们再看时间，然后看需不需要放映集合片。
13: 哦，是。
14: 对。那我们现在就是目前在邀约看国内的这几位是不是都有机会能够来参与。
13: 嗯啊，如果可以到现场很好啊，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14: 对，就是有点现身。对啊，能够分享一下这样。
13: 对啊，所以这是发布会嘛。
14: 对，
13: 之后还有机会，
14: 之后我们会看。对，之后我们会看其他的地方场域哈。那目前也是在安排，或许嘉义，因为刚好我们的导演是吴伯宏，吴伯宏他本身呢就是纪录片导演，然后他也是我们的会员，然后他在嘉义呢，他有一个影片的基地，
13: 嗯
14: 啊，然后他还在申请，但是因为他那个地方是属于文化局的，
13: 嗯，
14: 所以他必须要事先申请。
13: 所以这是纪录片的发布会，以后还有机会可能在各个地区让大家见面。
14: 我们前期先几个点发布完之后，我们可能会放到 YouTube， 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希望是能够公播啊，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对于大亚洲的一个认识。
13: 对，然后也对艺术推广跟艺术的收藏哈，有一些不同的观点跟理解，对不对？
14: 对，因为每一个人的面向，每一个人的收藏路径，然后这个对于要新进收藏的，他都会有一个参考值啊，或者是说你也是一个目标性的期许。
13: 对呀。好了，邀请大家5月9号哦，下午的2点到4点钟来到清嘉云宴，一起来欣赏也见证这一场关于生命、关于美学、关于人跟艺术的深刻对话，藏家收藏之路的纪录片发布会。谢谢钟老师。
14: 谢谢叶欣，也欢迎大家来。

0: 慧宇秋红谷，七起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你听，喂，听损正在接近中。
2: 戴耳机听音乐，总是习惯把音量开到最大。路上开车，车内音响媲美演唱会，连外面的喇叭声都听不见。
1: 听力损失跟近视一样有轻重程度，只是微听损很容易被忽视。提醒你，使用耳机及音响设备，音量不得大于最高输出的60%，每连续使用耳机1小时，就必须稍作休息。保护听力，让我们从微小细节做起。倾听，重视每一个声音。40多年来，在电声领域不断钻研创新，美律实业与富林助听器，与您听见生命的美好。
3: 哦，功课那么多，我写不完啦。
4: 孩子不是闹脾气，是过敏，让他无法专心。
5: 哦，家里这么闷，怎么不开窗？啊！
6: 司马科防霾纱窗，为你守住家的健康呼吸。与逢甲大学深度合作，共建专为防霾纱窗研发的实验室，携手打造一道会呼吸的隐形防护网，有效减缓 PM2.5 灰尘与油烟味，让风进得来，烦恼进不来。司马科让你只要选一次，就是最对的那一次。
7: 会思考的窗，司马科防霾纱窗，立即拨打0809-017-830。
8: 哇，这顿饭口感很高明哎！浩夫主厨是不是藏了什么秘密呀？
9: 你吃出来了对吗？很多人以为 risotto 必须要用意大利米，但我的炖饭啊，用的是经过处理的台南14号糙米，不仅保留了炖饭的口感，更能够将食物里程缩短99%以上。
8: 这甜点上的装饰神来一笔，好特别哦！是红萝卜皮吗
9: ？Bingo！ 红萝卜皮经过甜制，华丽变身为甜点上的孔雀。珍惜大地的正理，不浪费，也是对食材最高的敬意。
8: 哇，这一餐让我们对地球更温柔了。
10: 2025米其林绿星，台中土胖地方餐厅，始终跑在永续这条马拉松上。预约请拨0976-866-098。
1: 重启基地，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0: 大义建设，请您精确对时。现在是晚上7点。幸福就是让每个爱家的人找到归属。大义用心，幸福温馨。
11: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纵横交错，隔出五彩缤纷。五线平行，

行事何须执着，品味美之律动，蒙德里安调色盘。

各位好家庭联播网台中 FM 97.7 古典音乐台台北 Bravo FM 91.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代卫，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蒙德里安调色盘。在今天星期二，我们要进行单元是钢琴音乐300年。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代钢琴大师许纳贝尔他的钢琴录音哦。那其实经过连续几周的介绍，相信大家对于许纳贝尔在贝多芬音乐上面的独特见解，还有他这种非常非常特别的演奏方式呢，大概都可以蛮熟悉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他的录音当中，有一些贝多芬的奏鸣曲，他弹的是特别的好，但也有一些录音呢，听起来是似乎是有点随便了。那不管怎么说，这就是大师他的风范。我想我们继续来介绍许纳贝尔所演奏的贝多芬的后期钢琴奏鸣曲。我们要先聆听的是他的第30号钢琴奏鸣曲。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就先让我们来欣赏这首奏鸣曲当中的第1乐章。

我们刚刚所欣赏的是由许娜贝尔所演奏的贝多芬第30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109当中的第一乐章。这个第一乐章呢，其实是以贝多芬非常少见的比较抒情温柔的感觉呢，来去营造整个乐章当中的气氛。那许娜贝尔也在这个乐章当中展现了他非常非常优秀的触键哦。那几乎是每个乐句呢都有非常清楚的划分，再加上许娜贝尔独特的节奏以及韵律感，所以让整首曲子听起来是格外的流畅。 那紧接下来再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一首第30号钢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二乐章。那第二乐章呢，其实感觉起来比较像是这一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哦，因为贝多芬在这个乐章当中所采用的就是一个比较活泼的击板，然后用的是奏鸣曲式。现在继续让我们来欣赏许娜贝尔的演出。

相信大家在刚刚这个乐章当中就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贝多芬独有的音乐气质。那您刚所欣赏的也是许纳贝尔的演出录音。刚刚我们听到这第三十号钢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知道贝多芬当年在创作这首曲的时候，他的耳朵已经几乎是全聋了。所以说贝多芬他在创作的时候几乎他是靠着他心里面所听到的音响去创作出这样子的音乐出来。那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一种创作方式哦。那也可以从这边让我们见证到贝多芬的伟大。那紧接下来再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钢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三乐章，而这第三乐章同时也是这一首钢琴奏鸣曲的终乐章。那贝多芬在这里呢，他所使用的是一个充满感情的行板，那音乐呢其实是用变奏曲的形式来写成的，是一首非常非常优美的乐章。现在马上就让我们来欣赏许纳贝尔的演出录音。

讯息奏鸣曲。在追求极致乐音的同时，您是否也曾想过如何透过科技让生活美学更简单地走入居家空间？深耕台中家具产业多年的汉家居集团，近期在台中市西屯区环中路二段1438号正式启用占地1300坪的设计进化学院。这座新地标不仅是展示空间，更是软装产业的进化引擎。创办人韩介仁指出，透过首创的 AI 工具汉镜平台，设计师能利用图像辨识与语义分析，从20000笔数据中精准完成选品报价，发动美学效率革命。除了科技赋能，学院更重视品味的培养。在 AI 时代，韩介仁认为逻辑与品味是人类不可取代的价值，因此学院特别规划了品茶、品酒、摄影等课程，并推出8大领域全感官质感鉴定认证。这座基地的落成，象征台湾美学产业迈向数位赋能新时代，让我们在科技协助下将时间留给创造力，让居家创意回归灵魂，与美好生活优雅同行。

藏不只是物件的累积，而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选择与对世界的态度。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透过五位来自不同背景的藏家，带你走进他们与艺术之间的深刻连结。从记忆、身份到文化与市场，每件藏品都是藏家人生某个时间点的缩影。艺术不只挂在墙上，而是活在生活里，陪伴他们走过悲欢岁月。现在你也有机会亲自走进这段旅程。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将于5月9号下午2点在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登场。更多资讯请上大象艺术空间馆官网查询，或拨04-2252-0696。

0: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为饱足心更足生活，矗立五旗核心，为饱建设打敦主人。04-2320-1000
1: Transgo 全是未来，为饱建设
2: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3: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4: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5: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6: 谈成了大 case， 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啊。
5: 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6: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7: 美得让人心动。
5: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6: 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8: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
5: 哇，这便当也太丰盛了。
9: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打开那刻，宾客能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被款待重视的滋味，一吃就知道。可惜，一整天会议下来，期待可以卸下疲惫的那一餐，却只有失望。唉，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让便当不只吃得健康，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从肉品、鸡蛋到橄榄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成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专属名片。
6: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10: 惠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1: Classical FM 97.7。
12: 用30年的声音串联不同世代，更始终如一，在快速变动的世界里，以自己的节奏前进。我是趋势大未来节目主持人李大华，祝福古典音乐台从经典出发，谱出无限美好乐章，成就跨世代共鸣的未来。
3: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13: 这里是好家庭联播网，台中 FM97.7 古典音乐台，台北 Bravo FM91.3。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连调色盘，我是主持人吕太卫。在今天星期二，我们进行单元是钢琴音乐300年。那为大家介绍的是许纳贝尔所录制的贝多芬晚期钢琴奏鸣曲。在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编号109的第30号钢琴奏鸣曲。那紧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聆听贝多芬的第31号作品编号110的钢琴奏鸣曲。这首曲子也可以算是贝多芬晚期钢琴奏鸣曲当中相当受到欢迎的一首曲子哦。那乐曲的规模呢，其实也是跟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109是差不多的，可是音乐的曲风呢却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所以现在呢马上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第31号钢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一乐章，一起来听听看钢琴大师许纳贝尔是如何来诠释这一首乐曲。

我们刚所听到的是贝多芬的第31号钢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一乐章，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可以明显的感受得到。关于贝多芬的第30号还有第31号钢琴奏鸣曲呢，其实贝多芬他所创作的都是比较温和的音乐哦。那听起来这第一乐章呢，跟一般我们所熟知的贝多芬的这种英雄性格有很大的差异。那舒纳贝尔呢，其实也非常非常难得的把这样子的一个温柔的情感呢给展现了出来，所以在聆听他所演奏的这第31号钢琴奏鸣曲的时候呢，其实你往往可以感受到这非常深刻而且细腻的情感。

感，但事实上这一首钢琴奏鸣曲它并没有像我们聆听当中的这么的简单哦，因为在音乐当中有太多的乐句需要去做层次上面的处理哦，而且再加上很多的这种音响效果还有内外声部所展现出来的音乐的层次呢，其实都是在演奏的时候需要考量到的重点。而且别忘了我们在演奏的时候还必须要拥有自己的见解跟自己的想法，但这也是许多人在演奏贝多芬的乐曲当中很容易迷失的地方。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听到哪一位钢琴家在贝多芬的后期钢琴奏鸣曲当中拥有非常好的诠释，那么请你一定要记得这位钢琴家的名字，因为他绝对是一位伟大而且优秀的钢琴家。那紧接下来再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同样也是舒纳贝尔所演奏的贝多芬第31号钢琴奏鸣曲当中的第2乐章。

我们刚刚听到由舒纳贝尔所演奏的这首贝多芬第31号钢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相信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是一首具有诙谐曲性格的乐章。那紧接下来呢，再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钢琴奏鸣曲里面的第三乐章。而这首第三乐章非常特别，在乐曲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不太慢的慢板，但在经过了一段叫做悲叹之歌非常重要的主旋律之后呢，紧接着乐曲会进入到快板，而这一段快板是一首非常非常艰难的三声部副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舒纳贝尔的演出录音。

在经过刚刚听起来像是宣叙调般的序奏之后，你现在听到的这一段非常明显的旋律呢，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凄美的名字，就叫做悲叹之歌。那同时这也是在这个乐章当中非常重要的主旋律。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与大家一起聆听了舒纳贝尔所录制的贝多芬第30号以及第31号钢琴奏鸣曲。那在下星期我们将进入到舒纳贝尔钢琴奏鸣曲系列的完结篇，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所录制的贝多芬的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而今天的节目也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进行到这边了。我是吕大卫，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王的离岸调色盘》，我们明天见，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

0: 哎呦，我的妈！
1: 你家的妈是什么妈？
2: 尖端育儿吗？
3: 你又在听莫扎特啊？
4: 对啊，每天听三小时，听莫扎特的音乐对肚子里面的宝宝很重要哦，尤其在孩子三岁以前，要让他们常常听，这样不只可以安抚他们的情绪，还能对他们的大脑发展有帮助。这款最新的婴儿床不错耶，还透气，防止闷热或是窒息，小孩又可以用到长大。还有这个洗澡盆可以看水温高低，帮小孩洗澡又可以不用弯腰，收纳也很方便，还能避免小孩滑倒。
3: 所以要换这种吗？
4: 当然咯。
3: 好，那我下单咯。
5: 虾米？可是我未来都规划好了，世纪分离，子孙满堂。
4: 看卡通要切英文版的，这样对你以后学英文比较有帮助。
6: 但是我上次就看过英文版的，这次我想看中文版的呢。
4: 再看一次英文版就可以再复习一次，这样你的英文才会进步哦。
1: 这是他初为人母的喜悦与用心，在宝宝还没出生前，他一切都打理好了，从产前、生产、产后护理到第一天的教导，甚至是上大学，所有的教养资讯都在他的脑袋里。随着时代更新，只要有尖端育儿妈在，宝宝将可以安心成长。

0: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十二南星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1: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鬓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2: 想买中古车，又好怕踩雷哦。
3: 别怕，我刚在裕民汽车找到爱车了，他们把中古车当新车在服务。走，我带你去。
4: 您好，裕民多品牌认证中古车，有日系、欧系、国产、进口，15个品牌，超过100台以上好车，来源清楚，品质有保障，原厂经营，满足您买卖中古车的需求。
5: 透明、专业、不踩雷，中古车最佳选择，裕民汽车，台中市市政路1号2楼，请洽04-2259-9088。
6: 哎，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7: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8: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9: 报告，妈妈身形状态不稳，看不见的乌云笼罩全家。
10: 别担心，先送上晨月诊所健检计划，精准掌握身体数据。
9: 已预约。
10: 很好，有如饭店的环境，让妈妈健检也像度假。
9: 哇，有晨月帮忙，妈咪的笑容比太阳还亮。妈妈健康，全家幸福。04-2255-2555，一测绘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
8: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1: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龙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11: 现在是晚上8点。
12: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今晚我们将乘着音符飞向浩瀚无垠的天际，品味音乐的美好，领略人生的启示。古典启示录。

这里是 FM 97.7古典音乐台，你所收听的是古典启示录的节目时间，我是 Otto 赖伟峰。我们今天古乐今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阿西肯纳吉弹奏钢琴演出巴哈的六首键盘组曲里面后面的三首也就是 BWV 828第四号 D 大调，以及 BWV 829第五号 G 大调，还有 BWV 830第六号的 E 小调。那这三套钢琴作品呢，应该是说它整个这六首键盘组曲都是有非常多小的这个舞曲来组合而成的节目一开始听的是第四号 D 大调这个组曲 BWV 828这是整套作品里面呢最有皇家气息最宏伟的一首那序曲是标准的法国式的序曲那音乐的性格充满了阳光自信的能量有乐评人说这是具有华丽与辉煌的色彩，其中萨拉邦的舞曲呢是巴哈非常著名的一个环板乐章，非常的抒情，非常的好听。好，那我们接着就来把这一首第四号 D 大调巴哈的键盘组曲来欣赏完毕。

0: 山城的渔人牧歌。
1: 细数普里基督教医院的故事，闪耀着温柔与爱的见证，其中美智传道的故事最让人津津乐道。
2: 我是普基宣教部的传道，我叫陈佩秀。在921之后，有一个针对中寮乡的灾后重建的这个计划，他跟神有一个祷告，就说你让我成为一个天使，出现在我身边的人就是我要帮助的人。他就开车开，看到一个老妇人拿着助行器，他想说这就是我要帮助的人，他就下车去协助他。哎，才知道说他有一个就是令他非常愤怒的先生，他后来就转而再去探访那个先生。在一个很寒冷的夜晚，这个先生当时刚好这个大小便失禁，然后呢在床上瑟瑟发抖。这个美智传道看到的时候就马上挽起袖子，然后来帮他清理，帮他热一个粥。我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一个生命在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一个美好的结果。
3: 因为爱多走一里路，让神的恩典与祝福不分城乡。我是普里基督教医院院长苏世强。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3: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4: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2: 真才专线04-2325-0566。
5: 心安保全最用心，
6: 让你生活
5: 更安心。
7: 唉，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8: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9: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04-2382-1119。
10: 哇，这顿饭口感很高明哎！浩福主厨是不是藏了什么秘密呀？
11: 你吃出来了对吗？很多人以为 risotto 必须要用意大利米，但我的炖饭啊，用的是经过处理的台南14号糙米，不仅保留了炖饭的口感，更能够将食物里程缩短99%以上。
10: 这甜点上的装饰神来一笔，好特别哦！是红萝卜皮吗
11: ？Bingo。红萝卜皮经过甜制，华丽变身为甜点上的孔雀。珍惜大地的正理，不浪费，也是对食材最高的敬意。
10: 哇，这一餐让我们对地球更温柔了。
12: 2025米其林绿星，台中土胖地方餐厅，始终跑在永续这条马拉松上。预约请拨0976-866-098。
13: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14: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梁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15: Classical FM 97.7

830哦。下半段节目时间一开始听的是第五号 G 大调组曲 BW829 的第一乐章序曲哦。那第五号这首是以清新明快的感觉哦，跟前一首的宏大形成对比哦。那刚才的这个前奏曲听起来是充满了活力的哦，那用了很多三拍子三连音，以这首第五号组曲的G 大调第五号组曲来说，三是很重要的哦。那里面有一段很特别，待会我们会听到的巴斯比舞曲哦，这是16世纪在法国的布列塔尼地方所开始兴起的舞曲，结尾也是一个基格舞曲哦，用双主题副歌、哦、非常的好听，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第五号主曲，从刚才听的前奏曲之后往后的几段舞曲。

那巴哈这个键盘作曲的第六号是整套作品里面最深层最复杂具有悲剧英雄性格的，不过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的第六号只能听最前面的 Toccata， 它是序曲，但是也是一个促记曲，规模相当庞大，结合了庄严的慢板开头跟一段非常严谨高张力的副歌哦。那当然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完整的来替大家介绍这首巴哈键盘作曲的第六号哦。那今天我们听的晚期的应该是后面的这三首巴哈的键盘作曲，从他华丽社交音乐的第四号到纯粹快乐的第五号，到最后我们现在要欣赏的升华哲思的第六号哦。那都是我们在好听音乐之中要跟大家来说再会喽，聆听古典启示人生，古典启示录，我们下回空中见，晚安，拜拜。

0: 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1: 幸福家庭练习曲。
2: 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往往在我们的心里面扎根得很深。很多人为了摆脱痛苦，会选择忽视掩盖，但与其急着和过去切断关系，不如试着向那些过程道谢，试着给自己一点掌声吧。因为从小到大，我们是这么样的努力，在学习，在交友、工作和爱人，在那些你没有办法控制的阴影里，你曾经那么认真的想要把生活过好。所以第一个你要感谢的就是你自己，看见自己的正向，自己的韧性，给予你自己最深的肯定。其实我们可以去仔细的觉察那些伤害到底留下了什么不好的影响，我们可以练习去修正，甚至有一些伤害其实可以蜕变成生命当中最特别的养分。像我自己，因为父母离异，我从小就是在大人的争吵当中长大，但是这反而让我学会了敏锐的观察力，这成了我如今的优势，让我总是能够读懂别人的肢体语言和情绪的需求。所以受过的伤也可以是养分，那些经历让你拥有了独一无二的礼物，让你成为今天这位更有层次的人。我是婚姻与家庭关系的陪伴者王秉韵。
3: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4: 大义建设关心您。

0: 真正让人沉睡的是凉爽、舒适与透气。施兰木德国百年手工床，搭配奥地利缪斯伯格马毛枕、马毛薄垫，天然材质让空气流动，身体也跟着呼吸。施兰木
1: Strum
2: 平安，你好，您今天饿了吗？
3: 让赞美成为您生命中的祝福。欧老咖啡，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九号，04-2473-0883。欧老咖啡。
4: 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五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七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卫保建设04-2320-1000。
5: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6: 你吃的蛋健康吗？有座农场为了你一日三餐的鸡蛋，远赴日本，不用药，不打抗生素，是他们的坚持。桂园农场自然无毒养鸡法，选用 ISO 认证素食配方饲料与日本能量水，平饲鸡舍，让鸡历经风雨也享受阳光、新鲜空气与益生菌土壤，鸡汁健壮，鸡蛋自然健康美味。
7: 健康直送桂园农场鸡蛋年度订阅方案，青壳蛋、放牧蛋、和壳蛋、平饲蛋，每月60颗，新鲜到家。
6: 施法自然，诞生健康。
7: 请搜寻桂园农场或电洽04-2471-6397。
8: WaferGo 维夫拉克智慧机器人，请您对时。现在时间晚上9点。
9: 懒得下楼没关系， WaferGo 智慧机器人帮你配送到房门口，会搭电梯的机器人 WaferLock 维夫拉克陪你迎接智慧新生活。
10: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0: 静止，就算站立60分钟，屏息，就等完成那一刻。光圈，快门，天时，地利，梦想，搭载音符前进。听见大卫同盟，也发现古典新时代。焦点音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好家庭联播网焦点音乐，我是焦元溥。在我们本周啊，这个五位音乐家的悼念节目里面，我们今天来纪念著名的指挥家、钢琴家以及作曲家 Michael Tilson Thomas MTT。那么今天既然是周二，认识当代，我们也来欣赏他的当代作品诠释。我们听的是跟他有这个颇多合作的美国当代作曲家Manson Bates。Manson Bates 的钢琴协奏曲，我们在几周前呢，为大家在节目里面播放了。那么现在我们来听的就是 MTT 指挥旧金山交响乐团所演出而且录制的 Manson Bates 的作品。那么这里面的作品很多也都是跟 MTT 有这个频繁的讨论，特别是我们现在来听到的第一首啊，叫做 B 面The B-side， 这什么意思呢？他说这是一个，当然是一个有隐喻的作品，它五个乐章，其实对应了寻贝格的五首管弦乐作品，但是风格完全不同。好，他说早期的这个嘻哈单曲啊，有这个两面， A 面就是 A-side 是主打歌，人们可以完整的欣赏，那 B 面呢则是加长的器乐演奏，像是开放了一张画布，让听众可以挥洒自己的思绪跟梦想。所以这整个 hip hop 这个音乐流派呢，都建筑在这些 B 面的 B side 之上面。那么 Manson Bass 呢，用他们呢谱写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管弦乐的组曲。那这里面当然也有这个电子的声响效果，这对他来讲的话，觉得说这个电子的声响呢，其实是这个21世纪啊非常重要的这个音乐发展，因为新的这个声响啊跟管弦乐团的这个碰撞一定会带来新的这种启发。所以第一个叫做什么呢？第一个叫做这个系统清洁工哈，这个他就想象一个这个系统这个电脑的清理员啊，做他的日常工作。所以我们听到这个高频的电子声咔啦咔啦咔啦咔啦的，再加上手指去敲打这个 keyboard 的这种感觉，那管弦乐团呢就像是扫把一样来回的扫动。那这个 Warehouse Medicine 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对上世纪啊，就是这个20世纪90年代底特律仓库派对的致敬之作。他把管弦乐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模拟合成器，然后有低吟的这种铜管咆哮声啊，回应着开篇的这种电子的乐段。那么这种仓库电子乐呢，是一种受到严格限制的音乐，在工业环境中的钢梁和废弃的汽车设备，就像五线谱跟小节号一样，把乐谱呢切割的支离破碎的感觉。那么对于 Manson Bass 来讲呢，这种音乐能够超越这些限制，我们在这些作品里面听到了作曲家突破人性这种真正这种震撼人性的力量。好，我们听听看这个就五个乐章的作品，结合了电子音乐效果还有管弦乐 MTT 指挥，好，非常非常精彩的旧金山交响乐团所带来的演出。

0: 我们刚刚从系统听结功，然后再到这个接下来这个段落。接下来我们听听看哦，这个作品进入第三段哦。我们说这作品有五段是向荀贝格的五首管弦乐作品致敬哦，篇幅都不长哦，就大概是在这个20多分钟的范围里面。让我们听听看各式各样的电子声响，再加上这个乐团之间的对应。
1: Gemini 4 away, Capcom. We just had word from Houston. We're ready to have you

Okay, I'm out.

This is the greatest experience I've ever had.

是不是非常精彩呢？现在我们来听 Manson 这首 The B-Sides 管弦乐组曲的最后两段。

0: 想和你好好谈心。
1: 我常会觉得不请自来的好意，就像是一个不熟的人突然伸手帮我拉外套的拉链，在没有询问我的情况下就替我决定应该怎么做。这些不请自来的好意往往让人觉得无奈又沉重，甚至是好心办坏事，反而带来意料之外的麻烦。虽然拒绝好意比拒绝恶意更难，我们常常因为担心伤害对方而不情愿地接受。不过呢，用不到的好意还是用回应好好的还给对方吧。任何拒绝第一步都是礼貌地表达我们的看见，用谢谢你的好意作为开场，拉出一个缓冲的空间，让对方明白你不是无视于他的心意。第二步才是柔和清楚地告诉对方，我有自己的选择。拒绝的奥义就在于句子越短越好，短到只剩表达看见对方的好意以及自己并不需要，这样就够了。毕竟懂得尊重你的人只要一句话就不会强迫你。用正向的回应安稳地接住别人也接住自己。我是马可欣。
0: 做自己的主人，找回你的心。印心电子真心祝福。

0: La città è fatta di memorie e noi speriamo con le nostre architetture di rappresentare la memoria futura della città.
1: 希望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留在未来的建筑城市记忆中，永恒流传。
2: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想买中古车，又好怕踩雷哦。
4: 别怕，我刚在裕民汽车找到爱车了，他们把中古车当新车在服务。走，我带你去。
5: 您好，裕民多品牌认证中古车，有日系、欧系、国产、进口，15个品牌，超过100台以上好车，来源清楚，品质有保障，原厂经营，满足您买卖中古车的需求。
6: 透明、专业、不踩雷，中古车最佳选择，裕民汽车，台中市市政路1号2楼，请洽04-2259-9088。
7: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的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8: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9: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8: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9: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8: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至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10: Classical FM 97.7。
11: 有些声音不一定用耳朵听，却一样能在心里留下最深的感动。我是蒙恩听障烘焙坊潘信宏，感谢古典音乐台30年来用深度人文报道和动人的故事以心共鸣，祝福古典音乐台持续以良善温柔的力量陪伴大家暖心前行。
12: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13: 欢迎您回到好家庭联播网焦点音乐，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纪念 Michael Tilson Thomas MTT 这位非常重要的指挥大师，非常全方面的音乐家，我们今天也配合认识当代，为大家带来他指挥旧金山交响乐团，指挥美国当代作曲家 Manson Bates 的交响乐作品。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的 B 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的呢，则是液体界面。那贝斯自己说，他想要拥抱并且重新构想交响乐的维度，他就把接下来我们听的这个4个乐章的液态界面呢，当做他的第一部交响曲。他所做的是延续交响曲的标题性理念，可以说这个理念是延续这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啊。那他认为第9号交响曲呢，超越了形式设计跟音高，成为了一件充满探索、更宏大人类欲望的艺术作品。那么这个一开始呢，我们听到就是液体，就是一开始就是冰川崩解，这描绘了南极冰川的崩解，这个唤起人们对于全球暖化的巨大不安。所以我们听听看这种冰川的这种崩解的声音呢，由贝斯这种和声语汇来表现。

听到就是非常刺激，也就是让人非常就是紧张的冰川崩解。那接下来我们听的是《液态诙谐曲》，我们听到的就是江水滔滔啊，然后像是史诗一般的这种感觉。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作品是 Manson Bass 自己认为自己的第一号交响曲啊，这个液态界面。但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进入到这个转折，就是卡崔娜台风的这种感受。

在水的狂暴之后，最后是在万湖之上，好，为春天湖泊温暖如温室般的天堂带来了安慰与宁静。

非常开心啊，我们今天这个听到的是 Manson Bass 结合了电子的声响然后预录的这个音乐跟管弦乐团所交织出的这样子精彩的两部作品。那也从这音乐里面呢，我们再次感受到 MTT 对于当代音乐的启发。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焦元溥，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好家庭联播网焦点音乐，祝您平安健康，晚安。

0: 料理不只是味道，而是一场与土地的对话。绿色餐厅不是卖点，而是一个起点。我是浩福，感谢米其林绿星的肯定，感谢大地的馈赠。我常思考如何让美好的食材化为餐盘上的字母，珍惜在餐桌上与你交汇的时刻，和你一起用吃让世界更美好。
1: 2025米其林绿星土胖地方餐厅，台中复兴路四段17巷12号，预约请拨0976-866-098。
2: 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一个好的商品，我是要安装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我们公司是属于一条龙生产。因为这些东西你不是自己生产，你是跟别人买的话，不是你开发者一开始所要要求的这些的一些精准度或者是在操作性能这部分不一样的话，整体的一个商品就会有所改变。我们要做就要做好，我们就从头到尾我们都要去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3: 提升建筑环境，打造美好生活。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4: 在高度喧嚣的时代，我们该以加法入世还是以减法出世？大隐方寸间，从都市几何到墨镜消影的栖居之境，吴淑芳、张若启双个展即日起到5月23号大象艺术空间馆，市政路386号13楼之5，04-2252-0696。
5: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6: 20多年前，普里基督教医院创办人徐宾诺与基欧会医师的担心是：
7: 我们老了，谁愿意接棒呢？
6: 如今，普基医师平均年龄58岁，40%以上65岁，护理人力缺口造成病房关床，勇敢接棒的热血年轻人在哪里呢？寻找愿意同行的你，加入普基医务关怀工作行列，让爱与陪伴在山城持续发光。请洽049-291-2151，分期2811。
8: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9: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隆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10: 现在是晚上10点。
11: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7.7古典音乐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乘着歌声的翅膀，我是刘华恩。刚才您听的音乐是克拉拉所写的《我站在黑暗的梦中》 Ich stand in dunkel träumen 作品第13号。克拉拉在1840年圣诞节连同这首歌一共写了三首歌曲送给舒曼当作圣诞礼物。当时他把手稿的边缘点缀着花边，附上几句话，用缎带小心翼翼地绑着。舒曼非常欣赏这三首歌，虽然后来在出版合集的时候并没有选用这首曲子，但是因着这些歌曲激发舒曼也为 Richard 的爱之春 Liebesfrühling 谱曲的灵感。第二年舒曼生日的时候，克拉拉又写了四首歌曲，于是他们一起挑了其中三首歌，再加上九首舒曼的作品，交给出版商，出版了两个人的合集，成为作品第37号。接下来为你选播其中克拉拉的作品，他在风雨中来到 Er ist gekommen in Sturm und Regen。

刚才您听的曲子是克拉拉的艺术歌曲，她在风雨中来到。Er ist gekommen in Sturm und Regen。在舒曼与克拉拉的合集当中，另外一首克拉拉的作品是第四首的《如果你是因为美貌而爱》，Liebest du um Schönheit。

在克拉拉的心中，自己的创作本质上还是女人的作品，她认为总少了一点气势和一些原则。她在1839年11月的日记当中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她说，我曾经一度以为自己很有创作天分，但我已经放弃这种想法了。一个女人一定不能期望作曲，这件事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做到，难道我会是那一位吗？这样想就太自大了，这不过是父亲早期诱骗我的一种念头，但我很快就不再相信了。但愿 Robert 一辈子都能作曲，这样我就非常快乐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克拉拉1840年圣诞节到1843年夏天之间的作品13号当中的第二首歌曲，他们彼此相爱， Sie liebten sich beide， 海涅的诗词。

克拉拉作品第十三号的第三首歌曲是《爱情的魔力》（Liebeszauber）， 这是六首歌曲当中最活泼的一首，是 Geibel 的。

对于克拉拉，舒曼非常鼓励而且称赞她的创作和努力，并且会动用自己的关系帮助克拉拉出版她的作品。1843年在舒曼的日记当中，他这样写，克拉拉写了不少小品，可见他的音乐才华与细腻的创作超越了以往。但是有了儿女和一个成天活在想象国度里的丈夫，与作曲这件事实在不能配合，他没有办法有系统地完成他们。而我也常常想，不知有多少深刻的意念因为他无法完成而遗失。但是克拉拉自己知道自己最重要的职责是母亲的角色，而且我相信她对这样的情况很满足，不希望有什么改变。接下来我们来听克拉拉作品第13号的第四首歌曲《月亮悄悄地来了》（Der Mond kommt still gegangen）， 同样是盖伊伯勒的诗词。

一般来说，作曲对克拉拉而言从来都不是轻松的事。除了忙碌的演奏生涯和教学之外，婚后处理不完的繁琐家务，还有丈夫和小孩的种种问题。十几年的婚姻生活，她至少怀胎十次，在舒曼去世之前，有七个孩子存活下来。所以挺着大肚子到处排练和登台演出是常有的事。所以婚后的克拉拉，她的作品几乎都是为圣诞节或者是生日才写，再不然就是应丈夫的邀请才写。接下来我们来听她所作的作品13号的第五首歌曲，在你眼中我看见真爱了， Ich hab in deinem Auge Rückert 的诗词。

即使克拉拉发现婚姻对一位女性的创作天才而言简直是灾难，而且她还经常表示害怕自己的作品会让自己和丈夫蒙羞。但是无论如何，克拉拉做到了，她没有在任何一个生命的历程中缺席，不但成就了自己身为女人的一生，也造就了舒曼的名声。对于丈夫的作品，除了多半由她手演之外，舒曼1856年去世之后，37岁的她仍然不遗余力地在其后30年的演奏生涯当中，把舒曼的作品安排在所有的音乐会当中演出，让热爱她演奏的听众也喜爱舒曼的音乐。接下来我们来听克拉拉作品13号的最后一首歌曲《安静的莲花》（Die Stille Lotusblume）， 盖布勒的诗词。

在克拉拉忙碌地扮演着生活当中各种重要角色的同时，她喜爱创作，却也有心中的矛盾。她在日记里这样写：没有什么比创作获得更大的快乐，即使只有那数小时完全沉浸在声音世界里，浑然忘我，也就足够了。世上没有比自己作曲之后聆听结果更大的快乐。接下来这首曲子 Lorelei 是1846年6月克拉拉刚生下她的大儿子几个月之后完成的海涅的诗词。

0: La città è fatta di memorie e noi speriamo con le nostre architetture di rappresentare la memoria futura della città.
1: 希望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留在未来的建筑城市记忆中，永恒流传。
2: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一加一大于二，三语建材乘以高年级俱乐部的故事。
4: 现在老友、老酒、老伴，这个是以后未来我们老人最好的一个生活方式。我是三语建材负责人陈东庆。
3: 以90岁可蹲、可站、可走为目标，打造银发饭店，向高龄长者传递幸福的生活提案。大邑应用三育的室内外瓷砖、人工草皮、拟真绿墙等建材来实现。
5: 我是大邑建设董事长林龙生。我们跟三育建材合作很多年了，三育的优势就是它产品多元化，提供整合服务，不论是在建筑外观或是我们室内材料都有。连高年级俱乐部我们公社使用就他们的人工草皮，还有我们一楼庭园使用的植栽绿墙。
3: 我是陈亮宇，三语建材与您逐梦，04-2426-4547。
6: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7: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8: 时间不断往前，行事力越飞越快。镜子里的我，有点干，有点松，开始跟不上紧绷的生活节奏。那些改变，从来不是一夕之间，时间无法倒转。但女人的状态可以更从容，重新站在属于自己的时间轴，在首微透过专业医学评估与保养，听懂肌肤每一个阶段想告诉你的事，为女人注入一股自信活力。首微诊所，04-2706-2666。 So well, you well。 首微诊所。
9: 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5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7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卫保建设，04-2320-1000。
3: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1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12: Classical FM 97.7。
13: 这里是古典音乐台 FM 97.7，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着歌声的翅膀》，我是刘华恩。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我借着克拉拉的创作和您分享她努力认真的一生。克拉拉所扮演的角色， 不仅是当代著名的演奏家，舒曼的妻子和七个孩子的妈妈。他在九岁的时候就已经写了四首钢琴波罗奈斯舞曲，十二岁的时候开始出版他的作品，一生当中有23个已经出版的音乐创作。接下来我们来听克拉拉他在12岁那年所写的浪漫曲，作品第3号主题和7个变奏。

刚才您听到的曲子是舒曼1836年到41年间所做的 Albumblätter 纪念页册的第一首，选自作品99彩色叶子 Bunte Blätter。 1853年5、6月间，克拉拉就以这首曲子的主题写了一首 Robert Schumann 主题钢琴变奏曲，作品第20号。在舒曼生日的当天，他把作品手稿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他，而这也是舒曼在家里过的最后一个生日。在这一组主题与变奏的最后一个变奏里，克拉拉又加入了浪漫曲，作品第3号的主题，那是他12岁那一年送给舒曼的曲子，也是舒曼最爱的一个作品。我们来听 Robert Schumann 主题钢琴变奏曲，作品第20号。

0: 爵士星光大道，安妮塔·欧黛。
1: 什么是爵士的态度？就是不被定义，拒绝讨好。爵士女伶安妮塔·欧黛在1940到50年代，把近乎叛逆的态度唱成节奏，每个切分、拖拍都是她的自信，不以女性魅力作为乐团前方的演出焦点，反而把自己当作乐器、鼓刷，融入乐团，跟着大家一起冒险。常走在拍子边缘，似乎要掉下去，却又在最后一刻准时落地。1919年，美国出生的安妮塔·欧黛，童年时期常在不安定当中度过。14岁加入马戏团担任舞者，让她学会习惯数拍子。193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夜总会唱歌，直到1941年加入爵士明星鼓手吉恩·克鲁帕的大乐队。他把核心放在节奏，让人们记得他是最会 swing 的歌手。从跌落谷底到再次复出，尽管安妮塔·欧黛她的人生并不顺遂，但她总保有自己的步伐，在节拍中呼吸，每次唱歌像一次即兴的对话，让人重新理解什么叫节奏，是爵士歌坛承先启后的重要先驱。
0: 无法掩饰的光芒，不能遗忘的名字，好家庭联播网邀您一同走入爵士星光大道。

0: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1: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2: 哎，我上次去采访的蒙恩听障烘焙坊开团订礼盒，要不要加一？
3: 你是说那一家由聋人师傅做的饼干吗？
2: 对啊，他们整个生产部都是以手语沟通，还有职人培训课程，让聋朋友发挥一技之长。我买回家当天晚上就吃完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3: 你那么挑嘴，居然一试成主顾，那我要加一。
2: 为了让更多聋朋友能够安心就业，近期蒙恩正在筹备新厂房，每个月定额支持圆梦计划，就可以收到特制产品，就像开盲盒一样，
3: 可以做公益，还有美味惊喜，那我要加二。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4: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12南新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5: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6: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7: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8: 现在是晚上11点。
9: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10: Picasso 认为，风格对画家而言是最危险的敌人。不断创新的灵魂 Miles Davis 多次改变了爵士乐的方向，决定性的影响前都是来自蓝色调。蓝色时期创作灵感的秘密花园，欢迎收听蓝色毕卡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蓝色毕卡索，我是傅庆堂。前面开始听到这首 Brown Immortal， 这个是由萨克斯风大师 Benny Golson 所写的作品。 Benny Golson 跟小号手 Clifford Brown 年轻的时候就是好朋友，也经常一起演出，但 Clifford Brown 在成名，很快的成名，大概三年多左右呢，因为要出纽约工作，坐着车子可能也是赶时间，在下交流道的时候出了严重的车祸。我印象中在上面的这个车子里面大概有两位过世，一个重伤，但过世的就是 Clifford Brown。 也因此 Clifford Brown 的作品到现在为止几乎都是经典，一方面这是他年轻最有丰富才华时候最好的表现，虽然我们听不到他后面的作品，但是怀念他的这些名曲也不少。 Benny Golson 就在1997年应日本唱片公司的要求组成了一个团体叫 Benny Golson Group。 这支很特别的乐队呢，里面团员相当多，就是含挂当时已经差不多60出头的 Benny Golson 加上中生代跟年轻的乐手，这样组成了一支乐队。这个乐队刚好时间上面回到了1950年代中期，当时最兴盛的 Hard Bop 这样的形态，先用管乐的齐奏来代表整个乐队，有五人或六个人，然后再分别去做出即兴这样的手法。所以这个时候经过了差不多40年，重新再来回馈 Clifford Brown， 确实对于爵士乐迷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重新再来写这个作品也相当的受到瞩目，特别是日本人在爵士乐方面的喜好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实在太深入了，但偏偏日本人又对于中规中矩的作品是最在意的，他们觉得你可以狂野，你可以深沉，你可以黑暗，你可以愉悦，但是都不要超过太多。也因此这个录音听起来就是顺畅。所以今天在前半段推荐的专辑叫做 Brown Immortal， 就是专辑的标题曲，一开始我们就先听了。那么继续我们要推荐另外一首，这个也是 Benny Golson 所写的作品，叫做 Five Spot After Dark。

Five Spot After Dark， 刚才听到的是 Benny Golson Group 所演奏的录音，选自1997年专辑 Brown Immortal。 这个录音我们再次强调是日本的唱片公司制作，虽然整体来讲日本的唱片录音邀请外国人来表演，一方面是要学习这些好的音乐家他们怎么样做出即兴的表演，怎么样在音乐的处理当中自然的形成，那这点可能对于已经熟悉爵士乐到某个程度的日本音乐家或者是制作公司来讲，他们并没有那么困难，只不过他们对于喜欢的这些乐手们他们会爱得不得了。像钢琴家 Keith Jarrett， 他是日本让他大大成名，这就是为什么Keith Jarrett 每年大约十场音乐会，走到海外只有给日本五场，其他的地方你就是一场最多两场，怎么加就是十场而已，那一年就表演这么多，甚至有时候他整年都不表演。日本人对于这些音乐家的这些喜好或者是他们的需要的确给予很多的协助，那这点也可以说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怎么样在艺术创作的部分留下最大的空间让乐手好好的表现，其他的就是自己怎么样去控制应该要求到的品质了。那这张专辑 Brown Immortal， 我们再来推荐这首传统的歌谣改编的爵士乐曲 Dear Old Stockholm。

0: 说到建筑业，人的成见有时像一座山，
1: 把它变护国神山才是真本事。
0: 搭建高标的公安门槛，施工安全与品质永远摆最前面。
2: 朝向三零政策目标前进，继续维持。
0: 主起磐石精英学院体系，从板凳人才养成第一把交椅。
2: 得人才者得天下。
0: 更导入数位减碳转型，攀登永续建筑的高峰。
3: 我们建筑人不是只盖一栋建筑而已，要发挥一点影响力，让这个社会企业更美好。未来我觉得也是护国神山其中一个产业之一。
4: 我是威泽营造创办人张正月。
5: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盖一栋善的建筑，与地球共好。威正营造，许安开发。
6: 改变世界，也许就从守护一个孩子开始。爱林社基金会将分享如何透过品格教育与深度陪伴，接住隐身在社会角落的边缘儿少，在协助受创孩子重建自信与方向的同时，也陪伴他们背后的弱势家庭走出困境，重获新生。5月10日下午6点，请跟着趋势当未来，推动改变世界的力量。
7: 退休前收租，退休后优先入住，好好圆管包租代管购物方案，老后住得好更安心。详情请上官网或洽0976-638-128。
8: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9: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8: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9: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至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10: Classical FM 97.7。
11: 30年的声音长河里，每次播送都是精挑细选，将典藏的动人乐章分享给每一位愿意缓缓品味的你我。大家好，我是这周听什么节目主持人周静婷，祝福古典音乐台成为连接世界与人们心中永恒的音乐桥梁。
12: 共享30有声之年，听古典。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蓝色毕卡索的节目当中，我是傅庆堂。刚才这一首 Dorothy， 这是 James Moody 另外一位萨克斯风大师所做的表演，这个录音是1960年的录音， James Moody with Strings。 既然加上了弦乐，整个音乐当中就会听起来比较舒服一点，毕竟弦乐它代表了在音乐里面可以安定整个音乐的品质，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平衡。我们看古典乐的协奏曲或者爵士乐的这些管弦乐的作品创作，都有个很巧妙的地方，当乐手节奏用的再猛烈，或者是说独奏者怎么样的飞来飞去，最后弦乐还是它的一个基本架构。就像小的乐队，爵士乐的小的乐队掌控真正音乐的重心是在 bass 而不是在鼓， bass 非常的重要，它听起来似有若无，但真正整个音乐在做出很大的即兴表现，甚至整个音乐走得非常的长，鼓有的时候它自己也是飞出去的，所以 bass 在这个时候它要抓得非常紧，所有人就是在乐队的正中央这一位 bass 用它很固定的感觉，但这个固定并不是没有变化，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中心轴，让大家音乐再怎么样的狂奔，怎么样的澎湃，最后你有一个可以抓住的缆绳，让你知道说原来音乐我已经又回到了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往往觉得贝斯乐手被低估，他有的时候感觉上说啊，对这个音乐他维持得很好，他中规中矩，但这个中规中矩确实是让音乐精彩最大的地方了。 James Moody 1960年的这一张专辑 James Moody with Strings，我们再来听两首曲子，前面这首 Love for Sale Cole Porter 的作品，后面这一首 Another Day。 这首作品可以注意一下，它是中版的作品，James Moody 运用到他的长笛再加上 Saxophone 来做出整个音乐的演奏的串接。

刚才听到两首演出 Love for Sale Another Day 都是 James Moody 他在1960年所做的录音 James Moody with Strings 这个录音录制于1960年7月但是他有两次的录音所以他的编制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第二次录音是1961年的1月份发行的第一次是由 Argo 唱片发行那后来在经过整合之后它变成了 Fantasy 唱片公司底下的资产那现在都交由 Concord 唱片来做发行了但在这个录音当中 James Moody 最大特色是他演奏了次中音萨克斯风还有中音萨克斯风加上长笛这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第二首曲子 Another Day 里面他有运用到长笛跟萨克斯风这样子的演奏手法但整个专辑的弦乐的指挥还有编曲同时也是作曲家这是 Tori Zito 担任所以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曲子跟刚才的 Another Day 都是 Tori Zito 所写的可见的在爵士乐的领域里面1950年代大放异彩之后到了196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习古典乐的音乐家懂得作曲的这些年轻人们进入了职场之后开始发挥长才 Tori Zito 也是这样子变成了当时唱片业界非常喜欢的一个编曲家同时是个指挥这张专辑听起来有 Hop Up 的曲风同时又有管弦乐的这样的编曲让整个音乐听起来具有原创性同时还把爵士乐的经典作品做得非常好的诠释所以接下来再来欣赏两首作品 Somerset 还有 I Remember Clifford

刚才听到两首曲子 Somerset I Remember Clifford 都是由 James Moody 所做的录音，选自1960年专辑 James Moody with Strings。 这个专辑非常的有意思，就是 Tori Zito 这位编曲者写了不少曲子，而且在这个录音里面也是 James Moody 比较少有这样的录音，他除了用大的管弦乐来做伴奏之外，整个的感觉听起来就是他跨出了原先的那一步。因为过去他从大乐队里面得到了养分，然后自己组成小的乐队来表演，同时他本身因为有很好的音高，所以他在非常有名的曲子 Moody's Mood for Love 就是他所写的作品，他一个人在演唱的时候先唱中音然后再唱高音，去模仿女生的声音来完成这个曲子，所以在现场的时候很多人听起来就相当的过瘾，总是会引起现场很大的反应。这也是 James Moody 这位萨克斯风手迷人的地方。同时呢，在台中爵士音乐节，本来在 James Moody 80多岁的时候已经应邀要来了，但最后因为生病过世而没有来，这是相当的可惜。那前后他只在台北演出过两次。非常感谢大家欣赏今天的蓝色毕卡索，节目最后欣赏这首 Song for Love， 下次空中再聚。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绿嘴来讲，它只是占了整个龙头的一个小部分，但是它却是绝大的一个关键点。
2: 用一般的水槽在清洗那些生菜叶的时候，本来很完美的生菜可能会有点受损，水龙头上面的这个切换或者是它们柔和的水质，都会让我们的每一个食材有更好的加分。连这么小的一个产品都可以有这么细微的一个服务，我觉得 Curry 他们家就是已经做到非常高的一个境界了。我是主厨 Danny， 我珍惜食材，爱美厨味，珍惜地球。
3: 厨房中的宝石，德国科瑞厨用龙头总代理爱美厨味，04-7283449。
4: 我是昆凌，
5: 我是浓醇香代言人。
4: 我现在有个新法宝，就是这个浓醇香低筋精，它很好喝，它就像鸡汤一样，而且出门超方便，它隔水加热一下马上就可以喝了。像有时候工作太早起，或是小孩太早把我叫醒的时候，一小包就能补充我的能量。其实照顾自己不用很复杂，小小一包就可以。
6: 0800-435-288，低筋精浓醇香。
7: 在高度喧嚣的时代，我们该以加法入世，还是以减法出世？大隐方寸间，从都市几何到墨镜消影的栖居之境，吴淑芳、张若启双个展，即日起到5月23号，大象艺术空间馆，市政路386号13楼之5，04-2252-0696。
8: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9: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12南新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3: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敬请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推手节目主持人林梅玲。5月9日周六上午10点，要为您介绍金鼎奖作家林满秋的作品《那个叫狐神的女孩》，由未来出版。一个自称狐神的落魄女孩，提着一皮箱许愿钱币出现在民宿门口，她宣称湖水已不再纯净，必须上岸逃命。这是女孩的疯狂一语，还是最后的警讯？而那些沉入湖底的神仙石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背叛与秘密？请锁定周六上午10点的阅读推手，听听湖神最真诚的告白。
11: 现在是晚上12点。
0: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平安你好，您今天饿了吗？
1: 让赞美成为您生命中的祝福。欧老咖啡，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九号，04-2473-0883。欧老咖啡。
2: 在高度喧嚣的时代，我们该以加法入世，还是以减法出世？大隐方寸间，从都市几何到墨镜消影的栖居之境，吴淑芳、张若绮双个展，即日起到5月23号，大象艺术空间馆，市政路386号13楼之5，04-2252-0696。
3: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4: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5: 哎呦吧，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6: 放心，我有准备。欧都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都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7: 哎。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8: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9: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10: 曾经喜欢回头看，计算那些错过的时光，现在最喜欢的人是自己，也终于肯为自己出发。日本山林轻健行，享受深呼吸，一天一座美术馆，让艺术为此刻的灵魂上色。带爸妈一起旅行，刻制一段专属回忆。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
11: 我是喜欢旅行社詹青芝，更好的自己正在路上，等你相遇。
10: 因为喜欢，所以旅行。喜欢旅行社，04-2320-1618。
12: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12南新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13: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豪墅，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1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现在是凌晨1点。
18: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Bravo FM91.3。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20多年前，普里基督教医院创办人徐宾诺与基欧会医师的担心是，
3: 我们老了，谁愿意接棒呢？
2: 如今普基医师平均年龄58岁，四成以上65岁，护理人力缺口造成病房关床，勇敢接棒的热血年轻人在哪里呢？寻找愿意同行的你，加入普基医务关怀工作行列，让爱与陪伴在山城持续发光。请洽049-291-2151，分期2811。
3: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
4: 哇，这便当也太丰盛了。
5: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打开那刻，宾客能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被款待重视的滋味，一吃就知道。可惜一整天会议下来，期待可以卸下疲惫的那一餐，却只有失望。唉，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让便当不只吃得健康，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从肉品、鸡蛋到橄榄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成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专属名片。
6: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7: 重庆心底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8: 民国64年6月25，就是嘉记宝石公司开店的第一天。创办人呢，他一生以孝以善为先。
7: 他是何明源，阿文阿姑，也是嘉记宝石的第一号员工。创办人林一顺先生是他的姐夫。当时大人们都在店里忙碌，照料孩子们的工作都由小姑姑林红佐一手包办。
9: 小时候帮他们洗澡啊，带他们去补习啊，晚上都到了9点多才休息。
10: 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甚至到第四代，我们家公司的人资历经验都比我久。
7: 嘉记宝石不只是一家讲究诚信的珠宝企业，更是一个家族共同成就的故事。
2: 50周年，邀您见证非凡的璀璨旅程。传家之宝尽在嘉记。嘉记宝石。
11: 现在是凌晨2点。
12: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我心目中的宝贝蛋在哪里买呢？从孩子的成长到大人的保健防老，鸡蛋一直是我们家最完美的营养食材。我曾经跑遍了超商、市场，甚至是蛋鸡场，直到发现了桂园农场。他们养的蛋鸡白天享受充足的阳光，在益生菌土壤上嬉戏，喝富含能量的活水，晚上啊睡在无压迫的空间，难怪生的蛋特别好吃。唯一担心的是宝贝蛋都被扫光了，还好桂园农场可以订阅直送，你我不用再烦恼蛋的问题了。
2: 施法自然，蛋生健康，
3: 请搜寻桂园农场或电洽04-2471-6397。
1: 手快有，手慢无哦。
4: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5: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6: 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一个好的商品，我是要安装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我们公司是属于一条龙生产，因为这些东西你不是自己生产，你是跟别人买的话，不是你开发者一开始所要求的这些的一些精准度，或者是在操作性能这部分不一样的话，整体的一个商品就会有所改变。我们要做就要做好，我们就从头到尾我们都要去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7: 提升建筑环境，打造美好生活。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8: 下课了还不走？
9: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8: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9: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在是凌晨4点。
0: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1: 谈成了大 case， 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啊。
0: 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1: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2: 美得让人心动。
0: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1: 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3: 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五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七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卫保建设04-2320-1000。
4: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5: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6: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7: 想要一扇窗，可以抵挡强烈台风，不怕酷热，还能隔音阻隔空污，守护健康呼吸。请问这扇窗是？
8: 为台湾而生，一扇到位的风光 AI 窗。
9: 真正好的窗，从来不是单一产品思维。我是风光 AI 集团总经理吴绿谦。面对台风豪雨、烈日高温、空污环境，风光 AI 窗不只是窗，更是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
7: 了解风向，掌握温度，智慧解读空气。风光 AI 窗，让安全、舒适、健康不是加法，而是三次方的生活升级。
10: 风光独有，全球瞩目，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风光 AI 集团。
11: 建筑是多元化的载体，而人所堆砌出的文化与温度，才是建筑最美的风景。雅馨相信，真诚的学习远比光环更重要。
12: 学问嘛，我父亲跟我讲，学问要学就是要问。你问到了，你学到了，就是你自己的。我都是默默的在跟他们淘宝。
11: 这份谦逊的态度也深植于雅馨的品牌精神，盖出让市场高度认同的建筑。
12: 我们不敢讲说自己是最厉害的品牌，把我们的产品做好，那能够让市场上对我们有一定的认同，这个是我们自己最大的一些期许。
13: 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我是雅馨集团姚正月。
14: 现在是凌晨5点。
15: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Shut up!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马太福音15章21-2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凭信心而行，凭信心而行。

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俊德。俊德前往几个非洲国家宣教时，见证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景象。他从尚比亚东部传讯息给我们，还附上几张照片，上面是一群充满信心的妇女，正展示他们为期3年的福音事工计划。俊德说，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有说服力也最有策略的计划报告。他们没有白板，所以直接画在泥土地上，他们没有用漂亮的书面资料讲述他们要做什么，而是由两个人举起皱巴巴的大张海报展示他们的计划，真是太厉害了。这些妇女展现出主耶稣看重的那种信心，在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记载了另一个充满信心的妇女，她为了饱受折磨的女儿去寻求主耶稣，并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这位妇女对主耶稣有很大的信心，与那些内心远离上帝的犹太领袖的不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主耶稣承认以色列人在血统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他却称赞那位外邦妇女，因她拥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今天是什么促使您寻求主耶稣呢？是个人、家庭还是群体的需求？不论是什么激发您寻求主耶稣，只管去吧。就算您感到信心不足，去寻找主耶稣吧。因重要的不是你的信心大小，而是你所信的对象是耶稣。唯有主耶稣值得信靠。今天您会如何形容您的信心呢？您要如何加深您对主耶稣的信心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恳求主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求主帮助我们信心增长。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15章21-2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凭信心而行。圣经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我们看到主耶稣传福音给犹太人，他们不接受，不接受还用古人的遗传来质问主，意思就是不服他所说的话。于是主就退到了外邦人所住之地，医好了迦南妇人的女儿，还有许多的病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圣经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推罗西顿这个是外邦人的地方，这个外邦之地啊，有一个最好的好处，就是远离了那个宗教势力的范围。可见我们的主他宁可离开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而退到了曾经被神咒诅的地方。我们的主宁愿向公开的罪人施恩，而不愿意与秘密的罪人纠缠。主到了那里，就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迦南妇人是被犹太人最瞧不起的外邦人的代名词，她是希利尼人。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也提到了这个妇人，这位妇人称呼主耶稣是主啊，称他为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是弥赛亚的代名词。当这位迦南妇人到主耶稣的跟前恳求主，称主为大卫的子孙，求主可怜他，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着，实在是非常的痛苦。我们主耶稣的反应是，主没有理他，但是他却是苦苦的哀求，甚至门徒们也觉得很讨厌，就对主说，请打发他走吧。主耶稣因而说，我来是要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意思是说，迦南女人的事与我是无关的，我有奉差遣的事，你的事我用不着管。但是这个女人苦苦的哀求，求主帮助。于是主耶稣就用普通一般的人说话的态度对她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犹太人指外邦人是狗，那么这个迦南妇人当然也就是外邦人呢、啊。一般的犹太人都太自高自大了，认为外邦人是狗，只有他们才是属于神的儿女。说到这里，我们会不会觉得主耶稣这个话讲得太过分了呢？不帮助就罢了，何必骂人呢？那么主耶稣究竟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耶稣看见迦南妇人到他的面前存着相信的心来求告他，他就借此机会来试验这个妇人的信心。弟兄姐妹，信心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是最最重要的。许多时候信徒的信心比较肤浅幼稚，不要忘记信心也有大小真假之分呢、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妇人为着女儿的缘故，她求主耶稣，相信任何做父母的都一定会乐意的如此来做，而且是为着她的儿女。这个妇人真的相信主耶稣不只是会，她也相信主能，她更相信主肯。这么大的信心，除了那位求医治的百夫长之外，就是这个女子了。接着我们再来思想这位迦南妇人为女儿她来信耶稣求耶稣，她的信心可靠吗？有问题吗？弟兄姐妹，这个信心是确实需要经过试验才能够证明信心的真假高低大小。所以我们的主说这个话并非是要侮辱她，是有目的的，是要试验她的信心。这位妇人相当不简单呢、啊，她不会因为主耶稣说了那么难听的话生气走了，他反而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他不放过主耶稣，一直求一直求，因为他相信主耶稣一定帮助他。因此主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的心愿成全了吧。所以您看，信心在百般的试炼中，人要大喜乐，千万不要灰心丧志。在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的二到四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
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因此我们看到这位迦南妇人，她是代表有心接受主的外邦人。刚才我们读的雅各书第一章里，老雅各他也说到忍耐呢也当成功。忍耐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作老练，所以信心经过试验就格外的老练，有忍耐也可以得以成功，因为是由幼稚进到了老练的地步了。在彼得前书一章的第七节也说，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可以得称赞、荣耀、尊贵。还有亚伯拉罕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神不赐给别人而赐给他呢？因为经过试验之后证明他配得过神的赐福。那么迦南妇人的信心若是没有经过试验，我们的主就随便的称赞他是大有信心的，相信门徒们首先就是不服气了。那难道我们的信心真的不如这位外邦的妇人吗？经过试验证明他的信心是大的，从主的口中得到这一种的荣耀夸赞，同时得到帮助，他女儿身上的鬼也就出去了。记住，信心经过试验是神要赐福，使我们得福更大。当然在试验当中，这时是很难受的，一定有时候常常会感到这个重担我真的是担不起了。但是只要相信主耶稣，因为他应许他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使我们得平安。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信心受到试验的目的，首先是要证明我们的信心是大是小，是真是假，是有深度的还是浮浅的。因为很多时候人的信心是假的，是靠不住的，单单是听他嘴巴说那是没有用的，一经过试验真假分明证明出来了。故此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会经常受到试验，但是我们真的可以靠主，虽然有试炼却是毫无惧怕。而且我们都知道试炼使我们基督徒的信心进步长进，而且老练，就好像是航海的人，他必定要在风暴的海中经过许多年的操练才能够成为伟大的航海家。我们的信心神也要我们如此的经历这种的操练。另外操练信心也是为着神要赐福我们，神要赐福人奖赏人，都是先要试验他的信心如何，是不是配得过神的赐福。今天神也要赐福于我们，在试验中神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福，论福神也要赐大福给我们。等到有一天当主耶稣回来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同时我们一定要学习迦南的妇人，您看我们的主耶稣离开了犹太人，他去到了外邦地，到了推罗西顿迦南妇人那里。在推罗西顿只有迦南妇人一个人得到了赐福，家人得到了拯救，得到了医治。我们也可以从迦南妇人的信心学习一个功课，那就是他知道自己欠缺什么，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弄不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很富足很丰富好像不需要，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缺欠在哪里。若是觉得自己已经是自满自足，怎么可能从神那里得丰富呢？迦南的妇人为女儿求，我们呢？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家人，就是还没有得救或者是远离主的家人，为他们祷告呢？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像这位迦南妇人一样，为了他的女儿这样切心的尽力的来祈求呢？若是有一天我们自己上到了天堂，却看见了自己的家人在地狱受苦，我们的心
真的过得去吗？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鼓励我们祷告，不要灰心，要切切的祈求。在第五节，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我们应该都知道，犹太人对于接待客旅是他们非常重视的美德。我们看这个祈求的人能够看见朋友的需要和自己的不足，自己也需要，才能够成为一个会祷告的人。他们来到主的面前祈求三个饼，就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没有，朋友需要，所以他们就带祷了。只要我们愿意把别人的需要看作是自己的需要，这种祷告必蒙神垂听。接着在第七节说，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接着第八节，主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里面的需要，可见我们的祷告必须是我们里面需要的催促，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绝不可能是假装的，就是假冒为善的祷告。这样的祷告神怎么会垂听呢？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十五章的二十八节，主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真实的信心乃是根据我们对主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认识主有多少，我们对他的信心也就有多少。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虽然我们的信心不足，但求主帮助。虽然我们不懂得如何的祈祷，可是我们心里所求的所愿的，主啊，我们还没有开口你就已经知道了。求主怜悯，求圣灵赐给我们口才，懂得如何来发表我们里面的心愿，在主的面前讨主的喜悦，也借着祷告来侍奉神，借着祷告来帮助人。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愿意谦卑地站在我们该站的地位上，向主祈求，就必定会得到主的允许，向主祈求也必定会得到主的称赞，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心灵蜜豆奶，给你一天的力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群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允许自己脆弱。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写道，允许自己脆弱也是一种力量。作者提到，在我们所熟悉的台湾社会里，坚强仿佛是一种被期待的标准答案。我们从小啊就被教导，不要哭，不要软弱，要撑住。尤其是当生命中发生重大创伤时，周围的声音总是说你要勇敢走下去。但有时候真正的勇敢不是撑住不哭，而是诚实的承认我很痛，我需要帮助。文章的主角是简苑玲，她是八仙城堡的幸存者。那场事故夺去了她七成的皮肤和一段本该无忧的青春。十年过去了，外表的伤慢慢愈合，但心里的疤却从未离开。他曾说过一句话，我不想成为你们的励志故事。这句话很震撼，也很真实。因为有时候我们太快想从他人的伤痛里寻找正能量，却忘了那些痛本来就无需被包装成美丽的故事。在漫长的复原路上，简苑玲学会了允许自己脆弱是一种深沉的力量。他说啊，有时候会为了一点小事就崩溃大哭啊。以前会责怪自己不够坚强，现在他学会了拥抱这些情绪。心理学家也说啊，创伤后的悲伤、恐惧甚至崩溃都是正常反应。真正的康复不是把这些推开，而是学会和他们和平共处。文章的最后说道，在这个常常强调正能量的社会里，允许自己脆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或许是我们能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因为只有真实的面对自己，我们才能真正的疗愈和成长。亲爱的朋友，你也是个勇敢接纳自己情绪的人吗？如同文章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低谷的时候，有些人会默默承受，有一些人会压抑下来。然而一个人如果要活得明亮喜乐，就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啊。我们该怎么做才是真正有效的接纳自己呢？在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里说的休息是要我们停止挣扎，停止抗拒，停止拒绝帮助的心。因为上帝说，你们要知道我才是上帝，所以请停止试图解决那些只有上帝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要试图改变只有上帝能够改变的事。当我们这样相信上帝，信靠他，我们就可以安息在目前的处境，进而从中得着胜过的力量。亲爱的朋友，你正因为面对困难而感到苦恼吗？或是你已经处在情绪的低潮中很久了？今天要对你说，上帝了解你的每一个处境，上帝看到你的每一滴眼泪，每一个挣扎。尽管你感到内心脆弱，上帝依然爱你，上帝也会帮助你从困境中站立起来，为你带来新的机会和盼望。今天就邀请你一起让上帝进入你的生命中，勇敢地跟上帝承认你需要帮助。上帝必会赐下安慰，使你可以依靠上帝走过每个不容易的时刻。
0: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
2: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罗娟主持的早安 EasyGo 节目直播，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夏凯纳林良堂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3: Classical, FM 97.7。

0: 听众朋友平安，环球圣经持续精益求精的翻译圣经，例如出埃及记六章七节和合本与圣经新译本很相似，请听：我要以你们做我的人民，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针对这经文， Good TV 的空中主日学讲员谢挺博士他有精辟的分析，他说以上的翻译，我要以你们做我的人民，比不上我要收纳你们做我的子民来的精准。因为收纳的字义是取或拿，按照当时古近东婚约的誓言，有类似的话，我要做你的丈夫，你要做我的妻子。所以当神对以色列人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意思是我要娶你们为我的百姓。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就是建立在神圣的婚约上，因此最新的环球圣经译本翻译为，我要收纳你们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环球圣经陪伴您读圣经，有丰富的领受。
1: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2: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2: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3: 真正让人沉睡的是凉爽、舒适与透气。施兰木德国百年手工床，搭配奥地利缪斯伯格马毛枕、马毛薄垫，天然材质让空气流动，身体也跟着呼吸。施兰木
4: Strom。
5: 我是鹿岛兼萨达月岛人住预恒 Project ではSafety, Utility, and Beauty の3つが等しく重視されていることを実感しました。一つ一つの構造のディテールにも、私たちが品質に対して持つ強いこだわりと信念を込めて進めてまいります。
6: 我在联聚裕恒大厦，见证安全、实用与美感并重，每一道结构细节都体现我们对品质的坚持与承诺。联聚裕恒大厦，联聚建设。
0: 三十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7: 倾听三十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隆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8: 现在是早上7点。
9: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874年的日出，把印象烘托得更接近真实。德布西与拉威尔用音乐追随其后。

0: 整个天空被颜色和音符渲染的日出印象。
1: 这里是 Classical FM 97.7 古典音乐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7点日出印象的节目，我是觉如，大家早安。今天早晨7点要来跟您分享的这张专辑是 Symphonia of London 以及 John Wilson 合作冠制的 French Orchestra Favorite。这张专辑呢，就是由指挥家约翰·威尔森带领伦敦交响乐团发行的专辑《French Orchestra Favorite》。那其实自从2018年约翰·威尔森他重组伦敦交响乐团之后，这支由他亲自挑选成员的乐团就横扫国际乐评哦，不仅自2021年起年年登上 BBC 逍遥音乐节，更在2025年进军阿姆斯特丹大会堂。那这张法国管弦乐名曲集呢，就是乐团发行的第26张专辑，收录范围从 Rachmaninoff 横跨到百老汇经典。那相较于强调严谨架构的德国交响传统哦，19至20世纪初的法国音乐更具诗意与叙事的色彩，像是 Debussy、 Ravel 等配器大师总是能够挖掘出他们缤纷的音响质地。所以这张专辑呢，也特别的去采用到了环绕音效录制，提供了杜比 Atmos 以及混合 SACD 的版本，让听众朋友们能够透过顶尖的技术细细品味乐团精准又细腻的演奏。现在就一起来欣赏这张专辑 French Orchestra Favorite。

0: 心灵绿洲。
1: 有一个年轻人第一次来到海边，阳光洒在海面上，一波一波的浪花在岸边绽放出洁白的泡沫。看着美丽的浪花，年轻人心想，如果能把这些浪花带回去就好了。于是他弯下腰，趁着浪花涌上岸的时候用双手去捞。然而不管尝试多少遍，当浪花离开海面，他手中留下的只剩下普通的海水。终于年轻人累倒在海滩上，任由海浪拍打在他的脚边。抬起头来，已经是夕阳西下的时刻，海面映照出橘红色的光芒。年轻人突然间明白，这些稍纵即逝的美好，即使带不走，只要有一双懂得欣赏的眼睛，随时都能拥有。圣经马太福音有这样一句话，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拥有和失去往往在于一线之间，属于物质的事物往往有毁坏的一天。然而当我们学会用心去体会神赐给我们的恩典，那一些永恒的美好其实一直都住在我们心里面。
0: 瑞元银楼与您共享丰富心灵的全员之旅。

0: 一个好的建筑不只关乎硬体，更透过贴心售后与完善管理，让家永续保值。
1: 像日本，他们的物业也很讲究。我们公司有一个叫客户服务部，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售服 APP。好，这个是我们公司建制好，给每一个社区可以去用的。
0: 从小，父亲便教导他，管理好自己的房间，才能管理好一间公司。这份齐家治国的信念，成为雅馨与时俱进的治家格言。
1: 从小他给我灌输的观念就是说，你自己的房间如果都管理不好，你怎么能够管理一间公司？从自己先做起来，大家就愿意往这个方向去前进。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我是雅馨集团姚正月。
2: 好想永远跟你在一起哦。
3: 那你投胎当个机器人好了，我唯一指定维夫拉克 WeFrGo。
4: 上回我们住五星饭店那一台科技新贵啊。
3: 对啊，外形时尚典雅，颜值高，
4: 还不会老，
3: 送件送餐空间容量大，
2: 度量是比我大，
3: 会搭电梯，还会自动归位充电，
2: 不能用爱发电。
3: 哎，外送到嘞，你可以下去拿吗？
2: 哦，不要啦，我好累哦。
5: 您的东西已送达。
4: 哇，社区也安装一台，
3: 还不会喊累呢。
4: 看来我还是继续当个陪你吃饭的老公就好。
0: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WeFrGo 帮你送，会搭电梯的智慧机器人，豪华饭店、智慧住宅、企业大楼未来配备，智慧科技领导者 WeFrLock 维夫拉克，0800002345。
6: 我是昆凌，我是浓醇香代言人。
7: 我现在有个新法宝，就是这个浓醇香低基精，它很好喝，它就像鸡汤一样，而且出门超方便，它隔水加热一下马上就可以喝了。像有时候工作太早起，或是小孩太早把我叫醒的时候，一小包就能补充我的能量。其实照顾自己不用很复杂，小小一包就可以。
8: 0800435288，低基精浓醇香。
9: 风变干净了，阳光好温柔，人生再也不怕风雨来袭。
10: 风光 AI 三次方窗，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面对台风豪雨守住安全，不怕烈日高温留住舒适，阻挡空污守护呼吸，安全舒适健康一窗到位。
9: 风光 AI 集团，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
11: 要买给爸妈什么才好啊？
12: 在烦恼什么适合爸妈吗？
11: 对啊，想照顾他们的健康，但又怕受挫。
12: 不要怕，其实要让他们安心最重要。像浓醇香低基因就很适合，因为它成分只有机、哦、
11: 听起来很健康哎。
12: 给爸妈补元气又表心意，把他们放在心上，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11: 这样真的好温暖哦。
12: 我今天刚好带，来来来，我加一给你喝。
6: 我是昆凌，我是浓醇香代言人。
10: 0800435288，低基金浓醇香。
13: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为饱足心更足生活，矗立五期核心，为饱建设打敦主人。0423201000。
14: Transgo 全是未来，为饱建设。
15: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16: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FM 97.7。

回到七点钟过后日出印象的节目，今天早晨七点在空中为各位安排到这张专辑，绝对每一首曲子都很好听。这是 John Wilson 指挥 Symphonia of London 所冠制的 French Orchestra Favorite。那么在上一段节目我们所听到的就是魔法师的学徒以及月光，而广告过后回来所安排到的这部作品呢，则是 March Joyous。这张专辑呢，获选为2026年5月1号的本周最佳录音，标志着乐团自2020年的启程专辑之后，再次回归深耕已久的法国曲目。开场呢，就选用了法国管弦乐的巅峰，刚才所提到杜卡的《魔法师的学徒》。这部因为迪士尼幻想曲《米老鼠》形象而家喻户晓的交响诗，极度考验乐团的默契哦。John Wilson 他精准地掌控了节奏的变换，从序奏当中轻盈的长笛、细致的竖琴泛音到惊艳的法国号独奏，表现得无懈可击。而低音管吹奏出著名的旋律，充满了幽默感，随着扫帚失控狂舞，指挥完美带领乐团进入疯狂的加速节奏，把魔法引发的混乱与灾难现场演绎的层次分明且张力十足。我们就持续的接下来欣赏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哪一些非常非常好听的法国管弦乐作品。

0: Jongkang Palace is a tower with this sense of classic design that is, for us, coming from Mies van der Rohe. The sophistication is here the fact that the profile of the tower is broken.
1: 中恒大厦的塔楼式设计 深具经典韵味。 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密斯凡德罗的概念。 它的细腻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塔楼直上天际的轮廓。
2: 与ACPV合作，
3: 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我们家家风自由，不受限。这边玩音乐，那边练瑜伽。
4: 还有这边加班，通通都有风。阿拉斯加
5: VV 折叠循环扇，涡旋气流，八面循环，壁挂不占空间，变频超级省电。VV 折叠循环扇让家中所有的风很自由。04-2522-2186。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 千坪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6: 时间不断往前，行事力越飞越快。镜子里的我有点干，有点松，开始跟不上紧绷的生活节奏。那些改变从来不是一夕之间，时间无法倒转，但女人的状态可以更从容，重新站在属于自己的时间轴，在首微透过专业医学评估与保养。 听懂肌肤每一个阶段想告诉你的事，为女人注入一股自信活力。首微诊所 ，04-2706-2666 ，So well, you
7: will。首微诊所，跨越国界的人生旅程，最终想找的是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家。从巴西回到台湾，李爸爸在好好圆馆。 找到了孝顺和尊严的晚年生活。
8: 我是李爸爸，年轻时我太太移民到南美洲。

0: 快乐，也活得有尊严。
1: 好好圆馆，让你有一群懂照顾又会帮忙的新家人。0976-638-128。
2: 重庆基地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3: Classical FM 97.7。
4: 我们常说要为未来做准备，更需要在关键时刻听见对的声音。古典音乐台用30年的时间证明，深度与品质是一种长期的选择。我是东海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曾俊尧，祝福古典音乐台持续成为最值得信任的声音。
2: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回到七点半过后日出印象的节目，我们在上一段节目为各位安排到的呢是海洋上的一艘船 Un barque sur l'océan， 而在广告过后回来听到的就是死亡之舞 Danse Macabre。这张专辑 French Orchestra Favorite 核心重点其实呢是在于比才卡门的两套组曲，这是由比才的好朋友吉罗在作曲家过世之后编撰而成的。John Wilson 他在演奏上特别展现了独到的见解，重新调整了乐曲的顺序，把原本放在组曲末尾的斗牛士拉到开端，回归歌剧最原始的呈现方式。而演出中呢 ，John Wilson 细心的去捕捉了比才配器当中微小的细节，包括了短号浑厚的低音、双短笛的俏皮，以及间奏曲当中长笛与竖琴流淌出的迷人气息。不论是阿拉贡舞曲中撩人的双簧管与铃鼓，还是结尾越发狂热的波西米亚舞曲，乐团都成功的捕捉了每一种情绪，把这部充满热情与诱惑的经典名作诠释的生动且立体。现在就来欣赏比才的卡门组曲。

0: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
1: 哇，这便当也太丰盛了。
2: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打开那刻，宾客能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被款待重视的滋味，一吃就知道。可惜，一整天会议下来，期待可以卸下疲惫的那一餐，却只有失望。唉，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让便当不只吃得健康，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从肉品、鸡蛋到橄榄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成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专属名片。
3: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4: 从台中向上路发起，到全球分支据点，美绿实业的电声科技产品扬名国际，更获富比士杂志评选为亚太地区营收10亿美元以下最佳200家企业之一。不论枝叶伸展到哪里，根始终在这里。
5: 美绿实业与富林助听器与您听见生命的美好。
3: 那一夜，莫拉克风灾席卷，村庄与房屋建筑接连倒塌。这一幕牵动一位建筑人近20年不变的永续行动。威正营造为社福团体无偿修缮，更串联供应链推动绿建筑与灾后重建，一路实践利己更利他的 ESG 愿景。
6: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威正营造，许安开发。
5: 在高度喧嚣的时代，我们该以加法入市，还是以减法出市？大隐方寸间，从都市几何到墨镜消影的栖居之境，吴淑芳、张若绮双个展，即日起到5月23号，大象艺术空间馆，市政路386号13楼之5，0422520696。
7: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8: 双语跟 AI 怎么有效学习呢？
9: 答案就在新民高中，
10: 荣耀90璀璨新民是你成就未来的最佳选择。
8: 新民预约入学登记开始喽，凭在校模拟考，快上新民官网点选预约入学，
10: 名额有限，录取还有最高5000元奖励金。
9: 新民90梦想起航，
10: 04-2233-4105转6520，
8: 04-2233-4105转6520。
11: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2: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1: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2: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13: 欧洲原装进口奥地利 Eiger， 请您对时。现在时间早上8点。新的一天苏醒在大自然里，从客厅木地板、卧室系统收纳柜到厨房橱柜，浑然天成的绿色生活，尽在奥地利 Eiger 艾格，总代理威佐开发。
14: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